0: 宝藏都藏在同一个地方，海平面在逐渐上升，得在其他宝箱被淹没之前找人帮我把它们挖出来，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2: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
3: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2: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4: 好的，队长。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0: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啊，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4: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0: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5: 啊，海岸侵蚀。
0: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4: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0: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4: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
0: 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4: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0: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经验。
4: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0: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
4: 这里怎么样，爷爷？
0: 嗯，再远一点。
4: 这里呢？
0: 再远一点。
4: 这里
0: 就是这里了，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
4: 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
0: 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4: 怎么回事啊？
0: 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
4: 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0: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4: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0: 那是什么呀，孩子？
4: 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
0: 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4: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0: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
5: 是我的。
0: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4: 不能让他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他。同样都是猫咪，但他的速度好快啊。他居然消失了，
0: 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呢。

0: 走背包的猫咪，还要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1: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0: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如果他拿走了一大包宝藏，他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1: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0: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2: 啊，很多宝贝。
3: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啊，给我过来。
1: 他上钩了，爷爷。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3: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1: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3: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1: 美味的零食？
0: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3: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1: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3: 做个交易。
0: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买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3: 听起来不错，来吧。
1: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3: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4: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3: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0: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4: 不然就怎么样？
3: 小心点，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4: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3: 你抓不到我的，
4: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3: 你还是太慢了。
4: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1: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0: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3: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1: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0: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买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1: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0: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2: 保护这些宝藏。
1: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3: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0: 是你和沙葵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3: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5: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
6: 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7: 那可可，
8: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6: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9: 沙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6: 你好啊，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10: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11: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6: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谢谢你们的新情报，外派员们，我们会马上展开调查。通话结束。

0: 哦天哪，与此同时我们得先找点别的饮料代替。
1: 有没有人想喝点我的海藻茶啊？
2: 不了，谢谢。
1: 哦，很好喝的。
3: 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哦，
4: 卢卡，阿达可可。
5: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3: 没有，是谁开走了？
6: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3: 啊，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6: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1: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0: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0: 衣服，吃饭。哎呀！哎，等等等，哎哎哎，我儿子在哪？哎你，慢慢走。
1: 芝麻，哈哈。
2: 啊！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0: 小萝卜，请汇报情况。你们找到可可树了没有啊？
1: 可可树是个新的。
0: 植物园中的可可树在烈日的照耀下已经枯萎了。
2: 是啊，我并不惊讶。可可树在亚马逊温暖的气候中成长，但随着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在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下，可可树的叶子会慢慢变干。可可树需要有更高大树木的荫蔽才能继续生长。
3: 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哇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
0: 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
3: 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0: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

0: 他们再次失败。
1: 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
0: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
1: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0: 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
1: 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
0: 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2: 不要放弃。
0: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1: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0: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3: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1: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
3: 怎么回事？
0: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1: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3: 哦，很高兴能帮上忙。
4: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5: 不得吧。
6: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多足艇。
7: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8: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9: 厨房里没有海藻了？
7: 海底小纵队与窝球鱼。
8: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10: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8: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10: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8: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

0: 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1: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0: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如果动物们不马上撤离，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4: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3: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2: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救命啊！有人能帮帮我？
0: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6: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0: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哦，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0: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啊，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0: 那个，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7: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呀
4: 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8: 你好啊，沃秋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沃秋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秋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7: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8: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7: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2: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7: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8: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2: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9: 好的，队长。
2: 瓜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0: 好的，
10: 遵命，队长。
0: 我接到了。
11: 哦，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1: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3: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2: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7: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窝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2: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8: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11: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7: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3: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2: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0: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4: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我叫柯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4: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柯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看，我说得很准吧？
2: 欢迎进来避雨。
12: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8: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

0: 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1: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2: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1: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
3: 是啊，
1: 看到了。
4: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5: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2: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6: 不不，我的老天爷呀！
2: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0: 队长，你快看，
1: 就要撞上去了！
2: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4: 我们没事。
5: 我的蛋不见了。
0: 放心，他们很安全。
2: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1: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2: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1: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6: 队长，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它。
7: 我在空中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6: 我可以肯定穿山甲艇就在这附近。
8: 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这场山洪很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了周围的地形，这条河流经的路线可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了，
6: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5: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8: 没问题，达西西。
2: 穿山甲艇的通讯设备坏掉了，既然没有办法向其他人呼救，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从这里出去。
0: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1: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2: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1: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
2: 为了让你顺利出去，我想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才行。
1: 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8: 呱唧，快看那边，
1: 来人啊，快救救我。
6: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1: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8: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9: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5: 我马上过去，帕尼。

0: 我们得救了，你真是太棒了，阿米。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哦，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3: 飞鱼影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

0: 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

0: 制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

0: 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他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一天加起来。

0: 45分钟，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嗯，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哎，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0: 四射雕，嗯，是吧？嗯，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嗯，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嗯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嗯，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嗯，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嗯，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嗯，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啊，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嗯，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啊，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

0: 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哦。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
2: 好，
5: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5: 对，
1: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

0: 件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
0: 开弓
3: 四
0: 射雕，是吧？
3: 嗯，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

灰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哎呦，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1: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1: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2: 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你摸清楚了吗？
1: 摸清楚了。冬天尊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2: 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

0: 先把母后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学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走，等会儿。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4: よし。君ら、飯行こう。
5: はい。
3: 哎，太君，那
2: 我们呢？
4: 在这儿盯着。
2: 还太君。
4: おい、君も飯だ。
5: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啊，听我招呼啊。
0: 谁？
4: 我刀子。
0: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抢。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黑装死了。

0: 中原部的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带。
0: 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你猜，
1: 八路，聪明，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这入伙呗。
0: 对，入伙。
3: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0: 如果当家的门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4: 请，
0: 走。
4: 八哥，
5: 参谋长，你回来了。
0: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什么？入伙？哎，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算不上。
5: 那
0: 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5: 哪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
5: 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0: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吗？
5: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0: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爽快。
5: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0: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
5: <笑>,
0: 笑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
5: 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笑>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参谋长，
3: 谢参谋长，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

0: 鬼子现在封锁到底，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
1: 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0: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没错。
2: 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3: 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吧！
2: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3: 可是什么？
2: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3: 依你之见呢，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2: 说下去，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4: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嗨，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跟我去。

0: 什么人？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哦，下麦，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3: 走。
0: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4: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这么说又白来了？
4: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
1: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让我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正好六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哎哎
3: 哎！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蠢。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
3: 去吧去吧。
1: 这个老刘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0: 亮子，来喝酒。亮哥，吃这个菜。
1: 哎，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0: 哎呀，去吧去吧。
2: 亮哥，喝酒。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粮食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

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雷米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不要，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
2: 太
3: 君，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麻袋呢？
0: 那我去拿。那，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你们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4: 好，
3: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

0: 第二波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1: 明白。有些二分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0: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讯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1: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计划行事。
1: 哎，哥。

0: 多久？15分钟。
1: 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

0: 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6: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5: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经络打通了，气血畅通了，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我这是10几年的老山包，以前经常头昏乏力，浑身没劲儿，总感觉这身上啊哪哪都是堵的，腿脚啊也容易发麻。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啊都通了。
6: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 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

0: 面前是一样的。
1: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2: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二、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的；三、尿频尿急、经常起夜的；四、三高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营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血压血糖都高，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4: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5: 92岁了。
4: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5: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4: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5: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7: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5: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여러분이 학업에
1: 레아스 이동 저장과
0: 하야그 하야그
2: 김이 이시연이 제스 다녀사이
0: 하이 김이랑 2人 이기나사이
2: 하이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大还好说。奉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要听，
0: 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退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进来。
3: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4: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职工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以后南下。 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

0: 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1: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2: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3: 到！
4: 到！
2: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3: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2: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3: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2: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2: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4: 到！
2: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4: 明白。
2: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3: 是。
2: 行动。
4: 哎，
3: 走，
4: 快点，
3: 快
4: 点走，哎呦，快点，
3: 走，
4: 快点走，
5: 快点你，快点，
4: 哎，走，
3: 快点，
4: 走，走，
3: 走，
4: 快点，走，
3: 快，
4: 快，
3: 走，
4: 我你，
3: 快点，快，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2: ついてこい。

0: し、装備から見ると8路のようです。
1: 8路、これは本当に意外だね。命令を出せ、すぐ攻撃しろ。
0: はい。

0: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1: 屠夫，

なせ。火力は強いだ。

0: 探长，我们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关，
1: 准备。

0: 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1: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0: 嗨，团长，怎么办？
2: 别开枪！怎么办？还打不打？
3: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4: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0: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1: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0: 嗨。
5: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
7: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4: 参谋长，
7: 八路军，
2: 跟我来，
7: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咱们该怎么打？先救老百姓。全部嘛，一个思路，行，完了呢，快点去喽！
1: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就换。
2: 拿什么换？
3: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0: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1: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3: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4: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0: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5: 吃掉这伙鬼子。
6: 哟，
5: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
2: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3: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4: 嘿，交换。
2: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2: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4: 陆兰，
2: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2: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4: 大家戒备，
5: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得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하세요.

0: 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1: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
0: 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可惜啊。
1: 赢不了，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0: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動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国家、
2: 下がるんだ。

0: か。
1: 石田、新天砲に向けて撃て。
2: 閣下、恐縮です。
3: 全部交代。
2: 引け。
1: 命令を聞け。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官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古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整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

0: 持。
1: 那么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贡献。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香鸡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1: 一箱整整六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

0: 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鄙人丁耀先，你是陈天霸，陈参谋长。这是在下。请。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 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急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诏会，请接受。慢，念出来。
1: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府诸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报告孙立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源，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洪源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源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3: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

0: 共军是哪支部队？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笑>
1: 还不止如此。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0: 这边请。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干茶。
4: 是。
2: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2: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公元兄，告辞。
2: 孙舰长，代我送客。
3: 啊，太白员，这边请。
4: 司令，怎么了？
2: 我没事。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1: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5: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5: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5: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5: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5: 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
2: 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7: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2: 啊，诚如特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委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7: 太委员请讲。
5: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7: 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内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顾柳城数十万百姓。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怕利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
1: 引起冲突和骚乱，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救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啊啊啊！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进阵地！
0: 什么？
2: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扎将军们，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塔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2: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2: 孙军长，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5: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这士兵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6: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 S 的目的。放他。

0: 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哥。

0: 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

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此，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你们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好，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谭培元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港口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4: 报告长官。
5: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6: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

0: 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

0: 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极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迅美中国云南卫视，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

0: 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南卫视。
1: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4: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

0: 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

0: 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港口后面呢？
1: 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2: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3: 报告长官，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影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
0: 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5: 特派员认为是共军。
0: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5: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1: 绝无可能。
2: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0: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6: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7: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你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维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0: 我还是留在这儿。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他睡了。
2: 带走。
3: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中原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英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

0: 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元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元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2: 苗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4: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上去安排吧。
2: 是。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顾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8: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8: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8: 刘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10: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0: 哎，你说故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0: 我？故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然后呢？
0: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0: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1: 有。你记得咱们进固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0: 记得。怎么了？
1: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固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0: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2: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1: 不过你说的对，
2: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3: 大伯，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5: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领功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3: 什么？秘密处决？
4: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3: 太白猿的意思孙敏不太明白。

1: 我丁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远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2: 孙军长
1: 应该能够明白吧。
3: 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源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太白院，放心，孙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1: 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1: 混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我们把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4: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5: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4: 是，去城外。
6: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当捕快，到。
2: 特派员，
0: 备车，
3: 去军博别院。
4: 我等孙军长。
0: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4: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混账！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3: 什么事啊？
1: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我们打开。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电药线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明白，司令，我们走。
1: 给我包围这儿！
2: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爷，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事急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都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置你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盘查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4: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5: 孙膑，胡营长，
6: 快点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
7: 放下。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我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洪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3: 天放哥，
0: 青青。
3: 报告程旅长，穆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守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

0: 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新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 所以啊，有

0: 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
3: 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5: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

0: 9980，今天惊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 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0: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0: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0: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

0: 全国联保，不管在厂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0。

0: 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给信号了，走走。

0: 坏了，出事了！陈毅，陈毅，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毅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毅，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毅给我带回来，水生大力，
1: 到，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远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2: 好，
0: 走。
3: 其他人上车。
4: 是。

0: 你怎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2: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0: 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 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周先生，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天津，你要多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2: 李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3: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4: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
4: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6: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4: 南京？

0: 不行，你们擅自离这里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冲，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1: 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花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

0: 备好了吗？
1: 好了，
2: 走，跟到。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3: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算了，
2: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2: 战友。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2: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4: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1: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4: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1: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4: 心结。
1: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5: 还有谁有话要说？
7: 我有意见。
8: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9: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8: 知道了。
9: 这次要用重武器开刀，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分头准备。
10: 是。橋本君は我々の第一ポイント突破して、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戦があります。橋本君と保衛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港、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計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郎君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1: はい、はい、
9: 美国時間差不多可以動手了。
12: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3: 好了。

0: します。伊佐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極を突破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伊佐方面包囲圏を収束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派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到！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6: 走。

0: 我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那以后咱怎么办啊？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1: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干得！

0: 凤连长他们，
1: ，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2: 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

0: 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0: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0: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连我，别辜负了连长一份好意。周连长，
2: 冲！

0: 跟你讲，我玩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张健，上！
0: 是，杨夏，抢！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快，快上！
3: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没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点，
1: 少天。
2: 大哥，枪声，月平老了，啊？
3: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2: 走，弟兄们，看看。

0: 次郎の女だ。遊んだするか。
1: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啊，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4: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
5: 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4: 是、
5: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

0: 脑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0: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啊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
0: 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二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十。

0: 九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5: 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5: 哦，
4: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5: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泉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

0: 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2: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3: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啊、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啊、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7: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6: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8: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6: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

0: 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主力突围了吗？
1: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

0: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1: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儿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0: 怎么办？
2: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魏国，
3: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大力，你们快去，
0: 走，
3: 快，快，快，
0: 走，
3: 走，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放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事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0: 等等，你不能去。
1: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1: 三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朱子明啊，朱董家的。朱大哥，是你们啊？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你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2: 我们在现场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金峰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金峰寨，
4: 走。

0: 劫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2: 往地上去！我
3: 辛苦
2: 一点，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5: 更没安什么好心。
6: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7: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2: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0: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2: 要说你们去说，
0: 这话
2: 我说不出口，
6: 我也说不出口。

0: 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看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
1: 老子下不去这手。
2: 都别争了，
3: 让一直来。
2: 哎，
1: 让小鬼子来。
2: 你还放心了你？
3: 我来。

心。

水，抹洗脸。

枪，不许过，不许过。

早上丢了。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0: 各位七龙寨的好汉们，
1: 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

0: 哎，
1: 花两千。
0: 啊？
1: 花两千。
2: 司当家的，晚上。
3: 好上马，起。

0: 错。大哥喝多了，
1: 来，
0: 二哥，没了胳膊。

0: 回虎头山。你刚说什么？回虎头山。
1: 。
2: 别动啊！
0: 周文。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
1: 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
2: 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3: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4: 什么方法不行？
3: 抢！
4: 抢！
3: 对。
4: 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3: 到。
4: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5: 必须到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6: 是，排长，排长，
5: 他们回来了。
7: 好好学学啊！
8: 哎，
5: 往里倒腾吧。
8: 这么装备，
5: 够咱们用的了。
8: 领导，
7: 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5: 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
7: 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穷疯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5: 有这么一枚有枪。
7: 卫国，
5: 看看，
7: 呵，
5: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9: 不知道，
5: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9: 搬东西，搬东西，来来来，慢点啊！哎，受气，
5: 来来来，
9: 慢点啊！哎，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5: 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不瞒你说，我现在。
9: 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5: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
9: 哎，你是有人了，我让你猜出大天你。

0: 水浒英雄，江湖儿女，好酒配豪情，千百年来中华男儿的英雄气概都融在了这碗烈酒之中。这坛酒就是名扬天下，来自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用纯粮固态酿造，老窖慢酿的洋河玉芝兰。
1: 一阵堪将天下醉，神州无处不销魂。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隋唐兴酿，明清隆盛，乾隆皇帝御封，酒味香醇，真家酒也的中国白酒之都核心产区。从当年酒肆林立的古镇，到今天世界三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1300多年了，这里的人一直在专注做同一件事，酿好酒。
0: 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整个节目最精彩的部分，今天我们请到了洋河镇玉芝兰酿酒基地的负责人王厂长。王厂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河玉芝兰酒厂的厂长。
0: 王厂长，咱们这一箱纯粮酿造的玉芝兰多少钱一箱？
2: 我们这一箱玉芝兰酒价格是2998元一箱，因为是纯粮酿造，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大商超系统统一零售价都是2998元一箱，这个价格一分钱折扣都没有。
0: 王厂长，今天既然您来了，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栏目组今年要做一个年度大单10万箱，我要你把价格打到最低，您能给到什么价？
2: 10万箱，这个量确实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酒是纯粮固态酿造，用的粮食是辽西的优质红高粱，安徽的软质小麦，光是原料成本就这样吧，我最多给咱能打8折。
0: 8折2400。王厂长，这个价格我们没法跟观众交代，我直接说99元一箱，6瓶一箱。
2: 99？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包装和酒瓶都不止这个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厂长，您别激动，10万箱的单子，我们可以预付款，款到发货不要账期，而且我们可以帮您做品牌宣传。您想清楚了，99元帮您省了多少广告费？
2: 这个事情啊，我现在做不了主，我要和我们董事长请示一下。

0: 行吧，就99。为了打开全国市场，我们董事长也同意了，就99一箱，但是只有800箱，多一箱都不行。
1: 朋友们听到了吗？99元一箱洋河镇的好酒，马上锁定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抓紧时间订购，先到先得。为了证明我们没骗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记者上周在华东某大型连锁超市拍到的真实画面。洋河玉芝兰6瓶整箱，价签上清清楚楚地写着2998元，这个价格全国统一。为什么我们能做到99元呢？3个原因。第一，我们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到洋河镇源头拿货。第二，我们栏目组用10万箱的年度大单集中采购，量大价优。第三，厂家为了开拓新市场，愿意拿出800箱做推广。
2: 原价2998元，6瓶等于499.6美平，优惠后99元6瓶等于16.5美平，一箱省2899元，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2: 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先到先得。
1: 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洋河镇，中国白酒版图上有句话：世界烈酒看中国，中国白酒看江苏，江苏好酒在洋河。
2: 洋河镇地处北纬33度黄金酿酒带，洪泽湖、落马湖两大淡水湖环绕，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这里温润的气候最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全世界只有3个湿地名酒产区，洋河就是其中之一。洋河酿酒始于隋唐，隆盛于明清。据宿迁县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洋河镇已有酒坊30余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惊叹洋河美酒，酒气冲天，飞鸟闻香画凤。清乾隆皇帝6次南巡，5次驻跸宿迁，品尝洋河酒后御笔亲题，酒味香醇。
1: 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10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100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2: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这一排排老窖池，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泥池，它们是连续发酵30年以上的老窖。洋河镇拥有7万多口窖池，其中百年以上老窖池多达数千口。最老的窖池群已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的酿酒窖池群。窖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池。
1: 朋友们，光说价格便宜还不够，我们得看看酒好不好。接下来我带大家走进玉芝兰的酿酒车间，看看这酒啊到底是怎么酿出来的。来，跟我走。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5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 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2: 在洋河镇，有一群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酿酒。他们凌晨3点起床，5点开始工作，一天要翻上千斤的粮食。洋河镇的酿酒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洋河玉芝兰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而是粮食发酵后特有的复合香气，不上头，不口干。
1: 大家看，每一瓶玉芝兰都有一个独立的防伪溯源码，一扫就能查到这瓶酒的酿造时间、检验人员、出厂日期，这才是真正的品质保障。这酒啊，怎么喝都行，三五好友

0: 是年节里对长辈的孝心，是商务宴请上的体面，是老友相聚时的情谊，也是疲惫时对自己的犒劳。今天99元一箱，一瓶16.5元，比超市里很多光瓶酒啊还便宜。
1: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0: 我自己算过一笔账，16.5元一瓶，一杯酒啊不到3块钱。同样的品质，你去饭店点没有2-3千下不来。今天在家就能喝到洋河镇源头的好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再提醒大家一遍，库存只有800箱，我们刚才开播10分钟啊，已经有300多位朋友下单了，剩下的库存正在分。

0: 洋河玉芝兰，正宗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淘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香气优雅，不是那种冲鼻子的酒精味，一点都不辣嗓子。52度刚刚好，多一度太烈，少一度太淡，不上口，不口干。
1: 马上扫码下单，99元一箱，货到付款，不满意可以拒收，零风险。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洋河玉芝兰，正宗洋河镇纯粮固态发酵，无勾兑，无香精，无任何工业添加。每一滴都是五谷粮食自然发酵的精华，经过常年淘坛窖藏老熟，酒中的皂蜡杂质充分挥发，酒体彻底纯化柔和。作为窖藏老酒，不管是日常小酌、亲朋欢聚，适量饮用，舒适回甘，满口良香，喝完轻松无负担，真正做到好喝、纯正、健康，让每一位酒友喝得安心，喝得尽兴。
1: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大家看，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花细腻持久，挂杯明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酒的脂类物质丰富，酒体醇厚，是老酒才有的表现。
0: 洋河玉芝兰，坚守老祖宗固态古法工艺，每一道工序严格执行，绝不偷工，绝不速成。第一，核心产区老窖不可复制，只用洋河镇百年原生老窖池、百年窖泥，独有生态菌群。第二，低温慢酿，拒绝速成，摒弃行业速成勾兑工艺，坚持低温入窖，缓慢自然发酵，充分激发五谷天然良香，代谢掉酒体辛辣杂味，从根源做到顺口绵柔。第三，掐头去尾，只取精华，遵循古法摘酒工艺，设计裂口酒头，杂质酒尾，只取香味醇厚、酒体纯净的中段核心原酒，滴滴都是粮食精华。第四，陶坛窖藏，自然老熟，绝不灌装新酒，原酒经陶坛长期储存，挥发皂蜡杂质，成就入口绵。

0: 口甜，回味劲的正宗洋河口感。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
2: 一瓶省483元，一箱啊省2899元。今天您买一箱，相当于省下了一台大彩电。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玉芝兰是正宗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什么叫固态发酵？就是用的全是实实在在的粮食，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按传统配比，在老窖池里慢慢发酵。每一滴玉芝兰都要经过180天以上的长期发酵，比普通白酒多发酵30天，然后经过分级摘酒、陶坛贮存老熟，至少存放5年以上才能出厂。
0: 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一场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整箱6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瓶才16.5元。

0: 合阵，一品玉芝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您的电话决定了今晚能不能喝上这碗英雄好汉都夸口的好酒，现在立刻马上下单。中国规模最大的酿酒产业集群之一，年产原酒啊数十万吨，储存的老酒多达上百万吨。您喝的每一口洋河玉芝兰都是来自这片被历史和时间眷顾的土地。酿酒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水，水是酒之血。洋河玉芝兰所用的水全部来自洋河镇地下百米深处的美人泉水系。美人泉是洋河镇千年不枯的地下泉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锶、偏硅酸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用这种水酿酒，酒体格外绵柔、甘润、醇厚。同样的粮食，换个地方绝对酿不出这个味道。
1: 有了好水，还得有好窖，窖渠越老，窖泥中的微生物越丰富，酿出来的酒就越香。玉芝兰的每一滴酒都来自这些老窖渠，原价2998元一箱，今天厂家亏本让利给消费者，电视购物价99元一箱，一箱省2899元。快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库存有限，活动售完即止，先到先得。正宗洋河玉芝兰，坚持纯粮固态酿造。酒液清亮，酒香纯正，入口顺滑，口感地道，日常小酌、待客送礼都体面。整箱6瓶原价2998元，现在特惠仅99元，单

0: 赢才16.5，心动别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联系电话下单。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1: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

0: 单纯用喜欢来形容，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
1: 你觉得呢？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你看，我们一起认识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

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没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呀，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0: 参谋长。
1: 赵处同志呢？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2: 郑楚，老张。

0: 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 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 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

0: 我心里只有他，可我嫁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
2: 能够理解
1: 啊，我能够理解。

0: 以后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
1: 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2: 莫名其妙。
0: 哎，老周，
1: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0: 同志们。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 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好，好，好，好，行啊啊！
4: 还有傅瑞的吧，给我也试试。没了，
5: 解散。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6: 是吗？
5: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6: 好事儿啊！ 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5: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个怎么讲呢？
6: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道的报酬。
7: 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8: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8: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9: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8: 我布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2: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哈哈，
0: 指挥啊，
2: 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0: 望旅座明示，
2: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0: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力作厚望。邱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因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1: 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

0: 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1: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0: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1: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2: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3: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1: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3: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3: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1: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2: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2: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3: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4: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了，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对，就这样。
3: 张杰，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

0: 所有的路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弟兄想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我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太监，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2: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
3: 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计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八路军来之前，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谨慎，贱人就杀。
5: 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
1: 但是辛苦一点，总算有个盼头啊！这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群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
6: 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7: 没辙，军法处置。
6: 是。
8: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6: 长官好，长官好。
8: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
7: 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8: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
6: 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8: 在哪儿啊？
6: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8: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6: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8: 狗剩兄弟啊，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的。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
6: 这个我，
8: 赏他10块大洋。
6: 是，
8: 哎，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8: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 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6: 是。
8: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6: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一周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1: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1: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走走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这边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1: 报告，
2: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0: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 自己先跑了。
3: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4: 冲我命令，全体集中。

0: 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事？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2: 是。

0: 老子怎么还不回头？难道也丢了不成？
1: 报连长，后班失去联系。
0: 妈，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我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您就瞧好了，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1: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
3: 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4: 2天前。
5: 报告，
4: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3: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5: 是。
4: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 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3: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4: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
3: 希望是……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6: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听懂了。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相信你。

0: 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4: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5: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6: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4: 你想试试？来试试。
6: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4: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5: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4: 你来试试。
5: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7: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6: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8: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6: 没错。
8: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6: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8: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

0: 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

0: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威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0: 人老了呀
5: 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

0: 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卫星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 限时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0: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 三贴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包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包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

0: 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1: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1: 是，跟我走。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3: Ha ha ha ha!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叫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收拾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
1: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吗？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3: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1: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4: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4: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4: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4: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5: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5: 不是，
2: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2: 那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2: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4: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2: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4: 是。
2: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

1: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
2: 小辉，
1: 回去了。

0: 我要打中国人，
1: 明白吗？
2: 明白。
3: 小辉啊，
1: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3: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有点贪心啊。
3: 不过我给你两个药吧。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3: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别过，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英站他们回去啊？
5: 各位，就此为过。好，
4: 哥，保重，保重。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嗯。
4: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5: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4: 我不让你当的。
6: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
1: 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6: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就是看一看，看一看。
1: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4: 见过脸皮厚，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1: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4: 你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算计过来，算计过来，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1: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它确实很优秀。

0: 怎么想。
1: 长主，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长官查收。
1: 好，好，好，
0: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1: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0: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1: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2: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2: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2: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哎，我的，
2: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2: 看？看看，
1: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于德水。幸会。来，里边请。啊，
1: 请。
0: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汤旅长过奖了。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

0: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
1: 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美国兄弟，此言差矣。 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深熟；这深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1: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笑>
0: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1: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地从兄啊？ 还是兄从弟啊？那当然是弟从兄啊。那叔兄叔弟又如何分出呢？
0: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0: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
1: 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兄弟，
0: 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0: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地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部呢？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 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笑>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 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笑>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笑>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3: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 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3: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

0: 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0: 那就按人数算吧。
2: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0: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3: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吧，他心里最清楚。嗯，
0: 对。
4: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5: 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2: 是。
4: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5: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4: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2: 天字一号房。
3: 大力啊，
4: 啊，
3: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4: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3: 好笑哈、啊，我也觉得好笑，笑，
4: 就是，
3: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跟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倒没什么不同，锦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秉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了，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 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1: 刘二麻子，
0: 嗯，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2: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

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3: 麻烦你去看一眼。
4: 好，
3: 哎，队长，我也去。
2: 辛苦了，三哥。
4: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且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云部探过权那儿见到他手下的一个参谋叫云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的
2: 啊！
1: 布置任务，赵杰
3: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则水。

0: 这儿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0三度清香型青花酒，官至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
4: 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3: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
6: 纯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第二季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吃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真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0: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深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0: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 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

0: 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做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7箱型真香鸡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

0: 上次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

0: 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又雅

0: 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又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啊。

0: 啊，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

0: 能量，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

0: 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3: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

0: 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

0: 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五十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一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六十岁嘞。
2: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 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

0: 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0: 更显气势，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 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

0: 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

0: 更显气势，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 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

0: 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8: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7: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

量万物千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星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师，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共进，双方发挥人才、市场、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优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三大经济发展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1: 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0: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等高原特色富民产业，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1: 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文旅双向奔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福贡县洛马登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1: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质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榜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1: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
4: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1: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

0: 当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
1: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0余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0: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
2: 立足沪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3: 30载山海携手，上海精准赋能秘境怒江，以农文旅融合激活生态资源，以品牌带动人才帮扶，筑牢富民根基。从乡村微改造提质美颜到特色产品走出大山，深挖禀赋量身打造的帮扶与各展所长携手共进的合作交相辉映，沪滇协作在怒江实现了由书写帮扶到造血振兴的蝶变。站在新起点，沪滇协作持续深耕细作，做实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怒江也将持续书写好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的边疆答卷。
4: 9月2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省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扩容提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抓实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要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要落实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引导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要抓好2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字转型为牵引，以依法治档为保障，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及档案教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迈出实质步伐，档案信息化工作水平明显提升，档案治理规范有效，档案资源丰富优化，全省档案资源总量较14-15时期增长20%以上，档案利用服务高效便捷，档案开放程度、开发水平和服务质量。

0: 整体跃升，档案安全防线稳固可靠，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增强，档案科技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坚实。
1: 黎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植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2: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3: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黎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桐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
4: 20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钱是有120吨啊，20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啊以下。
3: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
5: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3: 作为黎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
6: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3: 5年来，黎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
7: 激活水库、泉库、粮库、碳库4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黎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0: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8: 进入9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
9: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吃的是坚果饭，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8: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
10: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8: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4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一百一

0: 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
1: 可能经过这方，80%左右都。

0: 或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
1: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2: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创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0: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9月22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7讲在昆明举行。中央民族大学知行讲习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俊清应邀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英主持讲座。
3: 昨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4: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
5: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6: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4: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木林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
7: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5: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4: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8: 云南低空应用场景拓展、运营服务优化、低空经济的发展活力持续涌动。近日，云南首次举办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加强与海外项目对接，为云南低空装备加服务走出去搭建平台。
9: 活动现场，省交发公司、省低空产投公司、省低空飞服公司演示了无人机在物资调运、高速巡检、中继通信等领域的低空作业能力。装备制造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就无人机装备适配场景和低空运营服务等进行现场推介。
10: 我们做了云上坚果大数据平台，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服务了50000亩坚果土地。 为每亩坚果降低了42%的成本，也有

0: 29.4% 的增产，带着我们专业的这个非手人才队伍去服务海外市场。
1: 活动现场，海外项目投资运营企业介绍海外项目低空应用场景及装备技术等方面需求，省商务厅、省国资委、昆明海关等部门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此次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为海外项目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与我省低空制造运营服务企业供需对接提供了平台。
2: 海外的新能源电站的智能巡检，这个应急救援，还有物资保障，包括我们的一些防火的监测啊，这一块儿，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很大的合作的前景，把我们的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产业链，还有中国的这样的智慧的解决方案，带出海，走向全球。
3: 9月22号，云南省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云南农业大学，通过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形式设置情景短片、老兵宣讲、红色展演等内容，讲述长征精神与云南新时代退役军人戍边守边为民服务实践相结合的生动故事。中国消防中程卫士董永山、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赵家清等结合自身经历做主题宣讲。
4: 通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我真切读懂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我们将以老兵为榜样，延续红色精神，勤学实干，挺英担当，用青春力量建设云南，报效国家。
5: 我们将持续拓展全省高校宣讲阵地，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广大云岭青年传承红色星火，厚植家国情怀，为强国复兴和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3: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0%。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计划加开多趟动车，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和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需求。
6: 9月22号，云南民族大学与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开班仪式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举行，双方将联合开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立足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赋能行业未来的创新实践，把项目打造成为全省产教融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
1: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5条情定云南婚庆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和婚旅消费需求。线路包括滇池桃花里金婚银婚浪漫旅居交友、红河山海梯田、普者黑金婚银婚旅拍、景迈山1314茶山恋、滇西边境5城多民族婚庆康养主题线路，串联非遗茶文化、民族婚俗等特色文旅资源。
6: 9月20号，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的为期2天的2026年云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层层选拔，全省共有215名教师入围省级比赛。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推动全省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
7: 金秋至，五谷熟，云岭迎来收获时节。
8: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迎接丰收的喜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九月下旬，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今后几天将控制我省大部，副高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晴天居多。但它外围偏南暖湿气流活跃，东北部还有低涡切变线，因此边缘多有降雨。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楚雄的北部、丽江、大理、怒江南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局地会有分散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后天、大后天，东北部南部边缘和西部以北仍会有分散阵雨，其余大部天气晴朗。晴朗天气利于夜间辐射降温，清晨容易起雾，驾车出行要留意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的影响。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7摄氏度；楚雄多云，16到27度；玉溪多云，14到28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大理阴，16到26度；昭通阵雨，14到27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1到34度。宝山阴，17到28度；文山多云，16到28度；临沧多云，14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2度；丽江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多云，8到20度；泸水小雨，21到32度；昆明多云，15到27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 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

0: 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1: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的了嘛，都有，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去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2: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 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日至26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八十一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启幕“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0: 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

0: 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2: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1: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2: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2: 买菜啊，
3: 孩子没回来呀、啊、
2: 他们忙。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3: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1: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已经向主席回报过了。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可是米尔公主号班机上的通知全部遇难了。

0: 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兄弟啊，按照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到飞机场出发了，你看我们去还是不去啊？
1: 总理，陈老总，
2: 代表团不能走啊，我们刚刚获得情报，这次飞机坠毁不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而是人为的蓄意破坏，可能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为啊。
0: 果然不出我这所料啊。主席晓得了吗？
2: 知道了，我临来之前已经向主席汇报过了。总理啊，根据我们的判断，国民党特务一定会有后续的阴谋，在没有完全掌握敌情的情况下，我代表公安部向中央建议推迟代表团出发的时间，或者暂时取消出发。
0: 主席是个啥子意见啊？
2: 主席说此事由总理全权决定。总理啊，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至少推迟出发时间，
1: 确保万无一失。
2: 哦，对了，我来之前，邓大姐托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0: 看来京西噩耗，不胜悲痛，前路凶险，你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多多珍重。小超，
1: 总理，
2: 缅甸总理乌努发来电报，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一事深表悲痛，也对我中国代表团表示慰问，同时他也在询问我们对缅甸的访问是否如期进行。
3: 还有吗？
2: 还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对我们发来同样的慰问电，同时他也在询问此次的事件对我们参加亚非会议是否有影响。
3: 回电乌努总理，感谢缅甸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关心，中国代表团将会如期访问缅甸。电告苏加诺总统，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的计划没有任何改变。
4: 总理，你再考虑一下。
3: 罗部长，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就和打仗有牺牲一样，外交战线同样没有100%的安全。第一任越是反对我们参加亚非会议，我们越是要去。
5: 陈外长，马上通知代表团全体同志，按原定计划出发。
1: 是。
6: 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冒着巨大危险，乘坐印度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昆明，飞赴仰光。在结束了对缅甸的友好访问后，直飞雅加达，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0: 子真大，可是米尔公主号爆炸，看来并没有把她吓住，她还是去了雅加达。
1: 说到此人，当年在上海有很多次他都是命悬一线，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啊，他总能化险为夷。别人说他是命大福大，我看

0: 是他的心思缜密，谨言慎行的个性救了他。
1: 父亲，虽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不过没关系，父亲，他们还有别的安排。
0: 这次亚非会议一共有多少国家？
1: 啊，父亲，一共有29个国家。
0: 听听，29个国家，而且大多数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家，却恰恰没邀请我们，反而邀请了中共政权。这就再一次证明了，国与国之间从来就没什么真正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0: 对不起，总理，吵醒你了。没事，你们太辛苦了。
1: 总理，
0: 快睡，快睡，快睡啊！
2: 您也早点休息。
0: 快睡吧。哎，总理，哎，您也早点休息吧。这边。

各位弟兄们，我们今天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找片上的这些人，重点是这两个，不过击中照片上的任何一位都有重伤。桌子上有照片，为了增加命中率，各取一份，行动。

0: 作为华侨，你们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回国支援抗战，我代表祖国共产党感谢你们，你们是最优秀的炎黄子孙。好，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让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2: 让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哎，站长，
4: 林汉强，你过去做的事情我非常欣赏，
3: 谢谢站长，
4: 这一次不要让我失望，
3: 保证完成任务，站长，
4: 去吧。
5: Günaydın, konferans azalları.

我今天本来不准备发言的，现在看来我必须要说几句了。首先我要重申，中国代表团来这里开会是求团结来的，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代表团到万隆来是来求同的，不是来利益的。那么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的？有的，那就是亚非会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着，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中寻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0: 就是这位华侨，他说有一封信要亲自交。啊，
1: 你好，黄大师，我认得你，请您立刻务必把这封信交给周恩来总理。
0: 怎么称呼您？
1: 我的名字不重要，请您记住，我是一个有良知的爱国华侨。
0: 告辞了。
1: 小高，快去送我去。

0: 刚刚一位爱国华侨送来的一封信，
1: 台湾特务居然在这里组织了一支28人的暗杀队，其中一名杀手很可能就潜伏在周总理住所的周围。
2: 卑鄙不赦！
3: 黄德阳，你向印尼政府提交一份正式的安全备忘录，必须让他们进一步加强安保力量。
1: 好，我这就去和印尼政府联系。
4: 好，我马上去警察局。
5: 等一会儿，
3: 你们啊，告诉印尼政府，务必在中国代表团必经之路及周总理住所附近进行严格清查，绝不放过任何可疑对象，确保代表团跟总理的安全。
6: 我相信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大多数国家

助平等，要求摆脱贫穷，发展经济和赶上世界发达地区，要求维护世界和平。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的愿望和感情做基础，才导致了大家聚在一起召开这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会议。我希望所有亚非代表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而努力。

0: 父亲，我看这马上要下雨了，你这身体不能淋雨啊，要不然你先回家，在家里等着，好不好？
1: 不要紧。

0: cepat lakukan pencarian orang di sekitar sini.
1: Pada semua unit, cepat lakukan pencarian.
2: Dong Lian,
3: 前面是一批当地的华侨，他们在这里等了很久了，说是很想跟您见一面。哦，
2: 那就下去见见。哎，总理，我们得大票可靠的消息，在这附近可能隐藏着一名潜伏的杀手，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在这里下手。
3: 一定要见。
2: 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安危冷落了华侨同胞的性命。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您的车先过去，我让这些华侨派几个代表，您在里面再会见他们。
3: 不，要见我们就一视同仁。我能让华侨同胞失望？
2: 哎，总理，

0: 你看华侨同胞们在雨里淋了半年了，
1: 太子，我得去了，太危险了。不，
0: 不能这样，
1: 总理，您不能去，您真的不能去。
2: 总理。
3: 您还记得我吗？十几年前，在重庆，你接见我们这些回国的抗日华侨，您说过的话，我到现在都记着呢。
0: 我记得，记得。当时在重庆的时候，你说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绝不回印尼。好样的！
3: 总理，这是我父亲，他为了见你，今天一大早就在
4: 亚非会议。总理，太辛苦了。
0: 华侨同胞们，你们辛苦了，
5: 谢谢大家。
6: 总理，

0: 总理啊，这几天我听到一个消息，锡兰总理特克拉瓦拉要邀请一些记者在他这个住所的草坪上呢召开一个关于台湾的记者招待会哦。
1: 这个人我知道，在开幕的第一天他就到处邀请人想开小会出风头，他对台湾问题都说了些什么？
0: 他说台湾哦应该属于台湾人的，这个台湾人呢既不是大陆的共产党人也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人。
1: 本来啊我不打算在这个会上谈台湾问题，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必须要澄清，不能让他把水搅浑。
0: 总理啊，正好明天这个印尼总理啊在家里召开一个冷宴会，请了八个国家的元首，你和锡兰总理呢都在邀请之列，正好了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把你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嘛。
2: 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Zhou, I think you must have seen my statement about Taiwan
3: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4: 你有什么想法吗？
1: 你的那个声明我看过了，但我并不认同。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其二，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干涉我们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局势的紧张，这是国际性问题。台湾，
5: 我你叫几个名？你有哪个投票人名吗？
4: 周总理阁下。
5: 台湾都没有谁的
4: 中国政府
5: 人家一样的都没有谁没路我不要给我讲就能提起来了我你就可能台湾都没有谁那不得路这又说呀吗查你那里面去的了
1: 中国政府在历次的声明中从未提到过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政治要求，中国可以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台湾。
6: If you have peacefully liberated Taiwan, how would you install Chiang Kai-shek? Will you install Chiang Kai-shek as a general?
1: 完全可以，甚至比将军的职务更高一些。
7: Following your thought, your train of thought, 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could I say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fight with the Americans?
1: 中国历来是主张和平的国家。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和平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
6: Mr. Friedman, would you like to publish the words you just say?
1: 当然可以，公开的发
8: 表。Foster, did you catch the signal sent by the Chinese Premier Zhou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9: Mr. President,
8: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have a war with the Americans.He's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us on the Taiwan issue.
9: Sir, it's just a smokescreen that's designed to lead us astray.
10: No.
9: Look, Joel's statements remain murky, sir, as to where to hold the negotiations, who's going to conduct it, and even what agenda. He hasn't said anything that's specific. With all due respect, Mr. President, how do you trust him?As I see it, Joel's one of the best demagogues in the world.
8: I will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if there's any chance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us.
9: Sir.
0: 总理啊，你上次在这个冷餐会上的讲话呀，不胫而走啊，引起了很多国家元首的大力称赞，特别是那个台湾问题。跟美国人谈判的事，这个斯坦气球一发出啊，你猜怎么样啊？竟得到了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响应。请坐。
1: 现在啊，最着急的莫过于台湾的蒋介石了。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台湾的外交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了。
0: 总理啊，你看你啊，到了万隆这几天整天忙于工作，连个囫囵觉都没有睡过。我看啊，你还是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吧。
1: 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不行啊，过一会儿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殿下要来拜访我们，这是早已经约定好的。
0: 哎，子鹏啊，你通知一下这个西哈努克殿下，晚个时间让总理啊好好睡一觉。
3: 好，是。哎，
1: 不行，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次来万隆不仅仅是开会啊，我们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广交朋友，无论是大国小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10: 总理，其实这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也不算什么。
1: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10: 是。
1: 好了，我去洗把脸清醒一下，有西哈努克殿下来了马上叫醒啊。
0: 哎呀，这个总理哦，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0: 陈老总，陈老总。
1: 总理刚刚睡下，不然啊，我怕他身体真的扛不住啊。
2: 可是陈老总，谢汉龙和邢黄已经到门口了。
1: 哎，没得事，我替总理啊去早点一会儿啊，
2: 这样最好。不过陈老总，一会儿总理要是见的话，您可得帮我多说点好话。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马呢，我来。
2: 谢谢，谢谢陈老总。
1: 君王殿下啊，这个柬埔寨啊跟中国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呀。虽然这个制度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平等互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建立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哦。
3: 不接了哦呢。เราสนมาอาขยมนังสังคมทาเตอร์ตูสนาเกจเนอร์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1: ทร์好啊我把你这个建议啊马上给周总理汇报一下
4: 汇报就不要了非常欢迎西哈努克殿下
3: 哎呦哎呀当周恩来说这么有事我不见面是个雷雷克朗纳来帮助哎呀当
5: 这也是我的荣幸
4: 谢
3: 中间
4: 西哈努克殿下，我应该向您道歉，很对不起呀、啊。刚才我不小心睡过去了，他们没有及时的叫醒我，差点耽误了与您的见面，请您原谅。
3: 那对，哎呀，那我们互相赔偿。
1: 西方殿下啊，应该道歉的呀，是我呀，是我没有叫醒周总理，你不晓得呀。他来到万隆
6: 这七天啊
1: 只睡了13个小时了
3: 哦呀龙女软飞就应来这些是为就没等这个团能参谋过的奥家的不爱亚当都是让猫太正来特别爱们都是文班不知高子啥可能呢
5: 这让我佩服啊
4: 亲王殿下啊您过奖了亲王

0: 殿下在大会上提出，要把柬埔寨建成永久的中立国，绝不被用来做侵略别人的基地。这也是高屋建瓴、远见做事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5: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5: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6: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

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以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大哥，
1: 大哥，
2: 没事。马上隐蔽。
3: 那边是高点上，一定要派狙击手。
2: 都已经安排好了。
3: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就要欢欢喜喜的庆祝国庆。

0: 第一次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会议最终达成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高举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旗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隆精神。这个精神贯穿于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今天我们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的烈士们举行供葬，他们是为人类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牺牲的，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外交战线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里有付出，有奉献，同样有流血牺牲。我们每一位活着的同志要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精神，今后用更大的工作成绩来告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0: 我来没见过主席啊，什么潇洒呀！哎，他们老嫌我坐在屋子里不动，说坐久了对身体不好。
1: 陈老总啊，
0: 你们要来参观龙会议的事，我就让他们把会议室搬到外面来了。主席啊，
1: 这次的万龙会议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交了很多的新朋友，包括过去对我们有误解、有隔阂的国家，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互相谅解，不增加了友谊。
2: 我相信啊，通过这次会议啊，中国会掀起一个新的建交高潮。
3: 你们从万隆发来的每一份简报，我都认真看了。如果把万隆会议比成是一个战役，那你们不是小胜，是大胜啊！
2: 主席，过奖了，过奖了。
3: 我说的是实话呀。这次万隆会议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开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多少年来，西方国家都把亚洲人、非洲人说成是有色人种、劣等民族。他们才是救世主，地球离了他们就不转了。这次怎么样？这次没有西方大国操纵的万隆会议，不仅开成功了，而且我们还跟印度等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啊！
2: 主席啊，这次美国人还破天荒的同意和我们谈判了啊！
3: 如果每个人真愿意签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间都可以，50年不够，那就100年吧。不知美国人干不干呢？
1: 主席啊，最近多勒斯发表了一个外交方面的新的论调，值得我们警惕啊！
3: 有什么新花招啊？
1: 他说，为了避免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总是败下阵来，必须找到一种不用枪炮利剑就能战胜共产党的办法，那就是让美国的自由腐蚀共产主义的集体，从而实现和平演变。
3: 佳佳，你从苏联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啊，我想听一听你对苏联新一届领导人的看法。
4: 主席啊，您说的是赫鲁晓夫吧？
3: 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选中的接班人，可斯大林去世不久，他就当选为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
4: 这赫鲁晓夫啊，他出生在矿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但是他善于思考，反应灵敏，所以他很快进入了苏联上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容易冲动，只凭主观意念去解决问题。他上台以后啊，对于社会主义其他兄弟党动不动就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主席啊，我担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出什么乱了。
5: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
3: 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你们都看过了吧？这个秘密报告由西方媒体传播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现在看来啊，这里面有2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盖子，就是因为他的秘密报告表明， 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这就是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是因为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
0: 主席啊，那我们对此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呢？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在除了苏联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体量最大，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我们发声呢。
6: 吴棱希同志，你要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对斯大林要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他虽然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 主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的还是苏联。1957年啊，苏联与我们签订的援助项目和合约高达156个，有些项目才刚刚开始啊。
6: 恩来同志提醒得很好，这一点我也想过了。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论战主要是在思想上啊，最好不要伤及国家关系。我们新中国成立已经7年了，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把20世纪分为2半，那么上半个世纪是搞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我们要充分珍惜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环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搞社会主义建设。我相信几年以后，英国、美国、西德、日本都会跟我们做生意的。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是管用的，那就是实力。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才能够说话算数嘛。朋友多了就能增强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
7: И что это Мао Цзэдун на меня попёр, а? Ну, я понимаю, другие. Но он-то сам от Сталина настрадался. Я ему помогал. А он ещё и попрекает. Это кто у нас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Я?
8: Никит Сергеевич, ну чего ж ты так переживаешь-то? Вот-вот был создан 8-й съезд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ао Цзэдун на открытии заявил, что отстающий аграрный Китай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передовым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м Китаем. Что, мол, учиться надо у передо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к что будь спокоен. Ну, не должен Китай с нами рассориться.
7: Вес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ак н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 же ты, они упираются?
9: Может, им пора замечание с занесением в личное дело?
7: С замечанием?
8: Время сейчас неподходящее. Сейчас сред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наше почти ноздря в ноздрю,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у нас сплошные хлопоты. А потому в этот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период важно, чтобы все видели, чт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дружба непоколебима.
9: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10: Mr. President?
11: Buster, what makes you so happy?
10: Mr. President, have you hear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st Europe or not?
11: Are you referring to Poland and Hungary?
10: Yes. According to my earlier predictions, we ought to defeat communism by some means other than the force of arms. Sir, facts have shown my predictions were well-founded. The social camp is splitting up, sir, and I believe will collapse in the not-so-distant future.
12: Yes. Great news, sir. 无比
13: 自评。记好了，主席。
14: 哎，周叔叔来了。哎，周叔叔，你来和我爸爸打吧。
1: 不，我可不是你爸爸的对象啊。
15: 有事吗？
1: 何鲁晓夫啊，发来了一封电报，邀请你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
14: 他们要去苏联，太好了。
15: 哎，放心去。来，你呢？你跟英超叔叔打。
3: 原来啊，除了我们，赫鲁晓夫还邀请了哪些国家呀？
1: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除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他们都邀请了。哦，还有主张和平中立的国家，加起来有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呀。
3: 南斯拉夫的铁托，他邀请了吗？
1: 邀请了。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自从赫鲁晓夫在20大上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一棍子给打倒了，这段时间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不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分裂，对他的指挥棒不再言听计从，而且帝国主义也趁机打了他一闷棍，闹得他现在是四面楚歌。这次他是想借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机会，重新树立个人的威信，继续做他的老子党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今生唯一出过一次国，那就是去苏联。说实话，那次在苏联待了70天，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老大哥盛气凌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派，随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使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受伤害，记忆犹新呐。
1: 这一点呢，我也有同感呐。斯大林去世以后呢，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议上专门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共反苏的逆流。
2: 这一次啊，苏联之所以高调地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活动，也是想借此机会挽回点面子，重新塑造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

0: 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借着骂斯大林而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说服了自己，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去参加这次活动。我们要借这个国际舞台亮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十月革命的伟大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
1: 既然主席决定当团长，我们大家就来讨论一下组员的组成。我个人认为啊，既然此次活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主办，除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外，还要派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参加。
2: 我提议呢，宋庆龄副主席出席，那可是一位在全世界具有很高威望的伟大女性啊。
3: 我们还应当请一些文化人，像郭沫若、沈雁冰先生。
4: 我觉得呀，少数民族的同志也应该考虑，比如蒙古族的乌兰夫同志，还有新疆维吾尔族的塞福丁同志。
0: 小飞同志，你先拟一个名单啊，人不要太多，但是要有代表性啊。
4: 好。
0: 庆龄先生，这次苏联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盛典，他们邀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还望您能够出席这个盛会。
5: 主席，这件事情秘书已经跟我说过了，能够随您一起参加这次代表团，这也是我的一件荣幸之事。
0: 谢谢庆龄先生。您从小在美国读书，后来又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大世面，不像我呀，只去过一次苏联，是个名副其实的土包子。
5: 主席过谦了，虽然您没有去过很多国家，但您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0: 应该是心忧天下。
5: 主席，在这之前我也去过两次苏联。
0: 我知道，那都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啊。
5: 是啊，在终身先生弥留之际，他委托我一定要去苏联拜访那里的革命同志，可还没容我成行，就发生了蒋汪背叛终身先生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我为此很愤怒。
0: 您当即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决定去苏联访问。
5: 是的，家里的人都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也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派人对我监视、软禁。他们说，只要我不去苏联，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可以送我去。
0: 听说您当初是化了妆，偷着出走的。
5: 是啊，我搭乘了一艘很陈旧的俄国货船，在海上整整漂流了7天7夜，才到了苏联境内。又改成火车，最终到达了莫斯科。
0: 9000多公里，走了半个月，可真是不容易啊。
5: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我，还邀请我参加了十月革命的10周年庆典。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世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0: 这一晃30年已经过去了。
1: 是啊，30年里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曾经任人宰割奴役的旧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如果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当初他所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感到欣慰。
0: 确实如此，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富强。
1: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遵循着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努力奋斗。
0: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我会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
1: 谢谢庆龄先生。啊，苏联的气温比北京低啊，此行要多带些衣服，防止感冒啊。
0: 谢谢主席。

0: 您这临什么字儿呢？哦，
1: 三希堂残帖。哎，我棒那儿有一本王羲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真迹。哦，
0: 王羲之《兰亭集序》。
1: 嗯，哈哈哈哈，王羲之可是古往今来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呀。哎呀，要说真迹，我可从来没见过呀。
0: 这好办，我跟我爸说说，让他把那本帖子。

0: 子送你。
1: 嗯，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啊，你回去跟林老商量一下，就说我想把这本书借来看一看，开开眼界，不知他是否同意啊。
0: 您借书那是荣幸，他肯定要答应的。
1: 你可不能包办代替啊，还是回去跟你父亲商量一下，如果他肯借，我给林老打个借条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呐。
0: 行，听您的。
1: 哦，光顾跟你说话了，这位是？
0: 瞧我这脑袋，这位是啊，洪都服装厂的江师傅，祖辈都是做服装的，今天来特地给您量尺寸，做身新衣服。您不是马上要率团出国访问吗？
1: 哎呀，江师傅啊，我毛泽东谢谢你啊。
2: 哎呀，
1: 不过你这一趟恐怕是要白跑喽。我不需要做服装，你看我当年去苏联做的这套衣服不是挺好吗？啊，现在还可以穿吧。
3: 哎呀，爸，这都多少年了。
4: 主席一向勤俭，这我们都知道，但这回啊，代表团一人500块的制装费，那是国务院批准发放的。
1: 哎，这个我知道，可咱们国家毕竟不富裕啊，能省还是省一点，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嘛。啊，
5: 毛主席，您是咱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想到你这么
1: 节俭，
5: 但你也得给我留一个为你服务的一个机会嘛。
1: 江师傅啊，你是做服装的行家里手，机会多得很，你不会因为我一个人不做衣服就失业吧？代表团里有很多同志，哎，尤其是宋庆龄副主席，你可以为他多做几套，把他好好打扮打扮。哎，我们这宋副主席穿上漂亮的衣服去见外国元首，那我们大家脸上也有光嘛。
5: 好，没想到主席这么节俭。
0: 您回去以后啊，就按主席刚才交代的办，再去宋先生那儿，再给他量量尺寸。
3: 林燕姐姐，林燕姐姐，
0: 您先去忙吧。
5: 好，好，好，那就这样子哈，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怎么了，林燕姐姐？这次你去苏联，会去莫斯科大学吗？
6: 应该会去吧。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他叫卡佳，是我的一个苏联朋友。他写信告诉我，今年考上了莫斯科大学。姐姐，你要是有空，能替我去看看他吗？帮我把这个送给他。
6: 和平哥，你们怎么认识的？
0: 上个学期老师让我们主动写信到苏联结交朋友，我们就是通过写信认识的。我们班好多人都有苏联朋友。
6: 他的情况你了解吗？嗯，
0: 他告诉我，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祖父是老布尔什维克，见过列宁，他的父亲是苏联红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柏林。
6: 那你的情况呢？他知道吗？
0: 我告诉他，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
6: 好，这次啊，我就争取让你完成任务。
0: 我可不敢给你派任务，要是被我爸爸知道了，又该批评我了。
6: 叔你最机灵。

0: 黄子峰来了。
1: 小燕呢？啊，你回来的正好，我知道今天是伯父的生日，我从全聚德订只烤鸭，你赶紧吃点拿进去吧。
0: 你真细心，既然都来了，那就一起吃了再走吧。
1: 我就不进去了吧，我怕伯父看到我之后要想家乐，他是心里难。

0: 谢谢你啊。我姐走了之后，爸妈身体一直都不好，家里的事情都归你照应了。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啊，对了，我听说你要去苏联了，那边天气比较冷。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姐呢？人老了，总喜欢怀旧。眼前的事啊，转眼就忘了，过去的事呢，却越来越清楚。
1: 我记得呀，你小时候啊，比你姐姐可是淘气多了，就像个男孩子，真是让人不省心呐。啊，我知道，我姐呢，从小就被您看好，她呀是那种大家都喜欢的小孩，谁见了她都稀罕。
0: 可是您看我，我现在也不比我姐差呀。昨天郑叔叔还夸我呢。我听子枫说了，能得到总理的表扬啊，真是不容易啊。巴不我干了一辈子外交，一事无成。唯一让我欣慰的呀。 就是我为新中国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外交人才。哎呀，阿月，走得早了，要不然……
1: 爸，您放心，我姐没有完成的事情。
2: 都会替他做下去。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天就到了。上回来苏联是坐火车，在路上几乎逛到了半个月。
1: Да, товарищ Мао,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в Москве,
2: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是故地重游了。
0: 我这个人呢，是土包子，除了苏联，还没有去过别的什么国家。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Дзуну,
2: вот,
3: я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вы приедете.
2: 这几天我怕你来。
3: Думал, вдруг не прилетит, а вот теперь вы здесь.
2: 终于来了。
1: И у меня на сердце спокойно.
2: 我的心就踏实了。
0: 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盛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怎么会缺席呢？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а вот есть такие некоторые, которые так и ищут причину, чтобы не являться.
2: 不来参会
0: 啊！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指的是谁呀？
3: 啊，товарищ Мао,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имеет в виду Иосифа Брусито из Югослави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8: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7: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 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8: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4: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

0: 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2: 谁啊？
3: 哎，老彭啊，来坐坐。哎，有什么事吧？
2: 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给我来了封信。
3: 哦，
2: 这个信上说啊，他们想在中国建设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分别承担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潜艇舰队的联络任务。
3: 海军政委苏振华率领的专家代表团是不是最近准备出访苏联呢？
2: 对啊，报告是你批的，赫鲁晓夫已经同意对我国海军予以新的技术援助，他们就为这个事情去商谈协议嘛。
3: 嗯，这就对了。
2: 对，对什么？
3: 赫鲁晓夫在跟咱们讨价还价呀。这个长波电台准备建在哪儿啊？啊，由谁来建？
2: 具体的地方他没说，只说如果我们同意，他们就派专家来华选址设计施工。
3: 费用谁出啊？
2: 苏方承担7000万卢布，我们承担3000万卢布，建成以后共同使用，但是掌控权归他们。
3: 嗯，这是个阴谋啊！中国目前没有远洋舰队，我们需要这种大功率的长波发射电台吗？哼，明明是打着幌子嘛，想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先试着把一只脚伸进来，如果我们不反对，很快他们就会把两只脚都伸进来。
2: 我看他们就是这个意思。那主席啊，咱们回复，
3: 暂不做回复。
2: 那人家一再追问呢？
3: 那你就回复他们，这个长波电台的建设，无论多少钱，全由中方出。装备和技术方面嘛，可以请苏联同志帮忙。所需要的设备作价之后，也由我们自己付款。
4: Ну, что так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обсуждение? Совместно обсуждаем, совместно...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叶政委，根据雷达观测，发现一只海上编队正从台湾向金门开来。
1: 都是什么船？中间四艘运输舰，前后两艘登陆舰，分列两侧的护卫舰上悬挂的是美国国旗。
0: 美国国旗？
1: 咱们说美军也叫进来了。现在他没金门还有多远？大概还有八十海里，预计还有两个小时能够抵达金门料的万马港。
2: 叶政委，我们是打还是不打？
3: 等我命令。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炮。
1: 是。
2: 给我接军委一号台。
3: 主席啊，现在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2: 叶飞同志，什么紧急情况？
3: 一支美蒋的联合舰队从台湾向金门驶来，预测到达时间是两个小时。
2: 现在拿不准，打还是不打？照打不误啊！
3: 是。
2: 沉住气，不要慌着打，啊！等他们抵达金门料罗湾码头卸货的时候再打，哈哈。

0: 美舰已被击中，美舰已逃遁。
1: 你说什么？美舰跑了。对，第一发炮弹响起的时候，他们就调转船头向台湾驶去。哼，看到了吧？这就是真正的盟友。<笑>如此说来，领海宽度三海里，并不是绝对的，啊？
2: 不是的，主席，当时有很多国家。
1: 为了保护自己的海洋主权和国土安全，也提出了12海里的主张。看来我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也应该有一个较宽的领海。
3: 主席，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吗？
1: 当然可以。我知道你是参加过海牙协议的，是这方面的权威吧？<笑>
3: 权威不敢当，但领海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目前世界几个大国的领海都是三海里，这也是海牙协会规定的。如果我们宣布扩大领海范围，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呀。
1: 啊，那又怎么样呢？
4: 美英肯定会出来反对，
3: 搞不好还会引起战争。
1: 这么说，这个海牙协议啊，我们是万万违背不得了。是的，是的，违背不得。刚才周老先生提的意见很好啊，很可贵。但是我认为，海牙协议那不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啊，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啊。周老先生担心由此引发战争。 从各方面判断，这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意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仗啊？我看未必一定要打，天塌不下来嘛。我们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嘛。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我们的领海线就确定为12海里。
5: The width of the territory on sea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12 nautical miles. This applies to our Persian territory and Kaohsiung and mainland,
6: and each oceans. All the foreigner aircraft and military versions at Florida.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迅美剧场，明晚继续。
6: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Persian government.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马克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源根基，共产党宣言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做出了全面重新治党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全面重新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最

实践土壤。回望百年党史，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百年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为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滋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央党校的唐爱军。我想啊，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啊是对实践经验的一个总结。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形成啊，它也是对我们新时代管党治党，尤其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经验。比如说，我们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从作风建设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再比如说，我们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同向发力。再比如说，我们逐步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啊，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统领的地位。还比如说，党中央反复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把严的标准、严的举措啊，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个方面啊。我们强调坚持以上率下，从领导机关到领导干部严起抓起，通过抓住关键少数啊，带动绝大数啊。我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这些基本经验啊，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提供的最坚实有力的实践基础。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啊，它也是有一系列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本源根基，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就是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啊，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性质、基本目标、基本策略，这些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的最基本的理论的渊源。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指出啊，无产阶级政党是为绝大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根本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在这个方面，习近平党建思想最坚决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这是讲的第一个维度，叫守正。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很多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这个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强调政治建设，把政治建设放在整个建设体系当中的一个统领地位，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种创新。再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这也是对无产阶级管党治党思路的一个提升、一个创新。这些原创性贡献、原理性成果，标示着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境界。那么今天我们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我想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啊提供的丰厚的理论上、历史上的滋养。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蕴含着民为邦本、正在养民的民本思想。还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充分地运用吸收的革故典新、与时偕行的改革精神，还有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实践导向，任人唯贤、选贤育能的用人标准，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要准。中国古人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道德要求、
传统的价值追求、家国情怀，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立提供的最为深厚的文化滋养。当然，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运用啊，我们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之上，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魂脉，同时也不要忘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要把魂脉和根脉结合起来，去全面的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形成的一个理论渊源和历史的基础。回望百年党史，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百年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与深刻教训，为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厚重的历史滋养。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建党学说、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提出啊，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这个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路线相结合，为党的建设指明的方向。还比如说，毛泽东概括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也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渊源和理论的依据。再比如说，毛泽东预见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之后要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要坚决地惩治腐败。我们可以说啊，毛泽东建党思想或者说毛泽东党建学说啊，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丰厚的理论支撑。再比如说邓小平党建理论啊，邓小平党建理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强调制度建设。小平同志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加强从制度的角度去推动党的建设。那么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啊，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当中关于党的建设，尤其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我想这些观点啊，对我们新时代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啊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多提供的有益的理论上的指导。我们今天啊，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新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全球视角、世界政党的视角。我们都知道西方政党强调竞争性，一些学者把竞争性政党啊作为西方政党的基本特征，但是我们也发现西方政党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强调竞争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被利益集团绑架的问题，比如说民粹主义的问题，比如说导致的社会的撕裂的问题。所以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更能够看清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巨大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持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着眼于问题出发，解决政党当中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啊。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啊，他在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他有效地处理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个是西方竞争性政党啊在很多方面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它有效地保证了政党的人民性。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始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啊不断地奋斗。再比如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啊，它有效地处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一些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啊，都会面临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强调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尤其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强调公平正义。当然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之下，我们解决了脱贫攻坚这个巨大的问题，这个在全球啊发展史当中都写下的发展的奇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过程当中所呈现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实践优势啊，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当中得到了充分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提炼。那么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的一个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啊政党的这种发展史。那么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实践，也为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啊提供了重要的啊这样的一种经验教训啊，或者一些启示啊都有。比如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啊提出了一些借鉴。苏共垮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想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苏共搞历史虚无主义，一个否定一个，所以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啊这个教训当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一刻都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要守住这个思想防线。所以我想啊，我们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有这么几个维度啊，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啊这样的一种思想渊源啊，我们称之为魂脉。我们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我们还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管党治党、信党强党的丰富经验，我们还要借鉴吸收世界政党的建设过程当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我想这四个方面啊，可以更深入的、系统的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 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

0: 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

0: 力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1: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2: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3: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5: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 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

0: 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0,000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 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5: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6: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7: 以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箱，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8: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2: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8: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9: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10: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4: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就是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 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街群。

0: 体主题党运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运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充电，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0: 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2: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3: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2: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4: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5: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6: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7: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8: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7: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9: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8: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

0: 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5: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5: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

0: 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渴望这个。
3: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1: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质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3: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板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1: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入上海市场。
4: 目前品牌已带动哈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1: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
5: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1: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
6: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自负增收。
0: 三十载山海携手，上海精准赋能，秘境怒江，以农文旅融合激活生态资源，以品牌带动人才帮扶，筑牢富民根基。从乡村微改造提质美颜，到特色产品走出大山，深挖禀赋量身打造的帮扶，与各展所长携手共进的合作交相辉映。沪滇协作在怒江实现了由书写帮扶到造血振兴的蝶变。站在新起点，沪滇协作持续深耕细作，坐实连农带农长效机制，怒江也将持续书写好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的边疆答卷。好，来看下一条。9月2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省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7: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扩容提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抓实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培育

0: 以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要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要落实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引导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要抓好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字转型为牵引，以依法治档为保障，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及档案教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迈出实质步伐，档案信息化工作水平明显提升，档案治理规范有效，档案资源丰富优化，全省档案资源总量较“十四五”时期增长20%以上，档案利用服务高效便捷，档案开放程度、开发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跃升。档案安全防线稳固可靠，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增强，档案科技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坚实。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植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2: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3: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迪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同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
4: 20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是钱是有120吨啊，20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万以下。
3: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
5: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3: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
6: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3: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
7: 激活水库、泉库、粮库、碳库、 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

0: 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1: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2: 进入九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
3: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2: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
4: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2: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
5: 看到经过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金收入。
2: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常态化进村入户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
6: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7: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2: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
1: 云南低空应用场景拓展，运营服务优化，低空经济的发展活力持续涌动。近日，云南首次举办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加强与海外项目的对接，为云南低空装备加服务走出去搭建平台。
8: 活动现场，省交发公司、省低空产投公司、省低空飞服公司演示了无人机载物资调运、高速巡检、中继通信等领域的低空作业能力。装备制造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就无人机装备适配场景和低空运营服务等进行现场推介。
9: 我们做了云上坚果大数据平台，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服务了50000亩坚果土地，为每亩坚果降低了42%的成本，也有了29.4%的增产，带着我们专业的这个飞手人才队伍去服务海外市场。
8: 活动现场，海外项目投资运营企业介绍海外项目低空应用场景及装备技术等方面需求，省商务厅、省国资委、昆明海关等部门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此次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为海外项目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与我省低空制造运营服务企业供需对接提供了平台。
10: 海外的新能源电站的智能巡检，这个应急救援，还有物资保障，包括我们的一些防火的监测啊，这一块儿，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很大的合作的前景，把我们的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产业链，还有中国的这样的智慧的解决方案，带出海，走向全球。
1: 昨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新的活力。
11: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0: 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荷塘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
1: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2: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0: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睦邻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
3: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0: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0%。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计划加开多趟动车，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和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需求。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这个新学期 AI 的通识课进入了多地的中小学课堂，但是开课只是第一步，比学会用 AI 更重要的是善用 AI。 课堂要培养的不是 AI 的操作员，而是能够驾驭技术独立思考的主人翁。我们一起来听听春荣瑞平怎么说。
5: 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然展开。但开课只是第一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AI 进入课堂之后会怎样改变学习这件事本身。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出大多数数学题，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有调研显示，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这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尖锐的追问：如果课堂只教会用不教善用 ，AI 不过是升级版的搜题软件，学习的过程被一键跳过，思考的权利也将被悄然让渡。值得借鉴的是北京市11学校的做法，课堂任务单上专设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需写明 AI 提醒了什么，自己为何采纳，方案因此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句话点明要害，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标准很简单，是你在指引它，还是它在牵着你走？这恰恰触及了 AI 教育的深层命题。技术的门槛可以靠培训跨越，师资的缺口也可以靠政策补齐，但人机协同的分寸感需要在每一堂课、每一次任务中慢慢养成。 从会用到善用，再到反思 AI， 中间隔着的是对学习本质的坚守。AI 是工具，不是捷径。课堂要培养的不是能熟练操纵 AI 的操作员，而是能驾驭技术、独立思考的主人翁。
4: 互颠协作不只是政府层面的联动合作，同时也汇聚了社会各界的力量。企业、社会组织投身公益项目，把温情带到了山野村寨，也让协作既有发展的力度，也有民生温度。
6: 山海情深，贵在同心耕耘，硕果累累，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三十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微光聚星河，善意暖山海。互颠协作不只有硬核发展，更有默默温情。30年来，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各界力量同心驰援，深耕基层医疗、社会公益、助学兴教、乡村提质。一个个暖心项目落地生根，一束束善意微光照亮山野村寨，让山海同心的故事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三十而立，初心不改，山海之约，步履不停。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9月22号，云南省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云南农业大学，通过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形式，设置情景短片、老兵宣讲、红色展演等内容，讲述长征精神与云南新时代退役军人戍边守边、为民服务实践相结合的生动故事。中国消防中程卫士董永山、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赵家清等结合自身经历做主题宣讲。
7: 通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我真切读懂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我们将以老兵为榜样，延续红色精神，勤学实干，挺膺担当，用青春力量建设云南，报效国家。
8: 我们将持续拓展全省高校宣讲阵地，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广大云岭青年传承红色星火，厚植家国情怀，为强国复兴和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9: 9月22号，云南民族大学与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开班仪式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举行，双方将联合开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立足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赋能行业未来的创新实践，把项目打造成为全省产教融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
4: 在环保新材料领域，昆明贵盐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常世英聚焦柴油车催化剂关键技术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用硬核科技守护生态环境。
9: 我国柴油车尾气催化剂技术曾长期受制于人，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常世英勇挑重担，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
10: 当时我们的核心材料分子塞 SR 催化剂是被国外的专利是全球垄断的，在这期间其实是我们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率先我们突破了这个国外的专利技术，我们开发出了我们的自主专利技术，而且我们快速的转化成了产品，一举呢突破了整个的行业的这个壁垒。
9: 常世英带领团队成功突破我国柴油车氮氧化物排放治理催化剂技术空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有效治理尾气中的氮氧化物。独创的镀膜催化型颗粒补给技术大幅提高了传统技术的性能，高效处理了柴油车尾气里的黑烟颗粒物，解决了过去黑烟滚滚的难题。多年来，他和团队共开发出30多项高水平柴油车催化剂新产品、新技术，构建起覆盖国4、国5、国6排放标准的全系列柴油车催化剂产品体系。 此外，团队还开发了锡贵金属氧化催化剂技术，达到行业一流水平，已大量应用到潍柴、玉柴、云内、一汽西柴、上汽大通等国内头部企业。
10: 下一步从我们的纯的燃油这块往新能源车这块转向，往混动的车的后处理，从氢啊、氨啊、锌的这种绿色能源的后处理转型升级。我们要从我们的机动车领域向我们大的环保转型升级，从我们的移动源向固定源，工业废气的转化

0: 国内相关研究零基础的困境，走到如今行业一流水平，常世英用一项项技术突破，一次次成果转化，诠释着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情怀。
1: 在初始阶段，也就是我们的技术从零到有一的这么一个阶段，核心就是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心中谋定目标，不放弃不放松，坚定主的方向，要大胆的去突破，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去想，然后大胆的去尝试，从被动转主动，把它落在祖国的大地上面开花结果。
0: 9月20号，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的为期2天的2026年云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层层选拔，全省共有215名教师入围省级比赛。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推动全省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9月18号，中国石版画70年作品展暨美术院校基础教学研讨会云南站主展区开幕式在云南艺术学院举行。展览梳理了中国石版画从1954年在我国高等美术院校确立教学体系至今的发展脉络，集中展出各时期代表性作品，展期将持续至10月6号。
2: 金秋至，五谷熟，云岭大地也迎来了收获时节。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来迎接丰收的喜悦。祝您晚安。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受到孟加拉湾风暴和季风槽的影响，缅甸中南部、泰国柬埔寨、越南南部、孟加拉国、印度东部、斯里兰卡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孟加拉湾风暴其实本质上和台风都是同一类天气系统，是热带气旋，相当于西红柿和番茄、土豆和马铃薯的区别，只是降法、产地和成熟期有所不同。台风是在每年的夏秋两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大批量产出，而孟加拉湾风暴则是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九月底到十二月份发展生成。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胡志明市，未来几天每天都会有中雨量级以上的降水出现。近期有南亚、东南亚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格外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伊斯兰堡晴，二十一到三十三度。平布小雨，十四到二十四度；地利小雨，二十到二十六度；马尼拉小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金边中雨，二十四到三十度；万象小雨，二十四到三十四度；马累小雨，二十七到三十一度。吉隆坡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二度；达卡小雨，二十七到三十五度；内比都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三度；加德满都小雨，十七到二十八度；科伦坡中雨，二十六到三十度；曼谷中雨，二十五到三十四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一度；新加坡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新德里晴，二十六到三十七度；雅加达晴，二十七到三十一度；河内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二度；莫罕多云，十九到三十四度。昆明多云，十五到二十六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

0: 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

0: 是一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2: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

0: 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

0: 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 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5: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7: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十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5: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8: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9: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8: 小朋友，好吃吗？
10: 太好吃了。
11: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2: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8: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3: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4: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8: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5: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6: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7: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就是那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5: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7: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8: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9: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8: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 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8: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

0: 呀，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嗯，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7: 太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0: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7: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8: 那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好吃吗？
9: 太好吃了。
10: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1: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0: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3: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0: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4: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5: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6: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就是那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2: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0: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啊。
1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6: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8: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9: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8: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 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

0: 呀，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嗯，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7: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纯质

幽香的味精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

0: 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哦，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信大人意思是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训叫“床头上”，床头不带子孙了嘛。

0: 这烟袋修好了，你还好用吗？挺好的，怪巧的，你手法。来吃饭，吃饭。
1: 我不吃了，我在厂里吃过了。
0: 你又吃过了，大云子，吃饭吧。大林，你看大云不在的时候，这院子里的屋里头可冷清了。你兄弟三个一天到晚不在家，就俺一个人在屋里头。俺想着，你看大云一个人弄着孩子也不易，俺呢。 也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有些事儿啊，俺心里能过去就过去了。恁要能过舒服了，俺这心里不就舒服了？哈。 说么呢？
1: 娘，我厂里还有点事儿，今晚得加个班，我先走了。

0: 等有空了回家来看看哈。
1: 那个大娘，我去看一下火，那灶上还给你热着水。
2: 二林子，还记得这个簪子吗？
3: 怎么不记得？你上次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不小心让那浅田夫人拿去了。哎，老崔，我正想问你呢，这根簪子对组织就真那么重要？我特别好奇。
2: 一直以来啊，在日本关东军总部潜伏着一位共产国际安插的日本反战人士，这个簪子就是共产国际交给我党的。最近这位反战人士受军部的命令，已来到北平处理事务，上级指示我们凭这个簪子与他接近，明晚他将在福田料理传递情报给你。
3: 你要这么一说啊，这根簪子还真是重要。哎，老崔，那个反战人士我怎么才能认得他呀？
2: 这位反战人士很神秘，我们也没见过他，不过他留了两句街头暗语：独酌无伴，睹物思人。

0: 请问贵长小姨最好的是哪位师傅？有个零件想请他帮忙加工一下。
1: 哦，这手艺最好的当然是我们的田厂长。哦，站那了。

我们来到北平城，是我下次在六国饭店，你弟弟三林向我介绍过你，你记得吗？记得。高木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没想到北平城里居然藏着这样一家五脏齐全的维修厂。 厂长，您是机械专家，想请您帮我过目一下这把枪。

0: 高木先生，这枪有什么问题吗？这是一把改装过的枪，哦，是一位长期暗杀皇军士兵的杀手，故意留在案发现场。根据您的判断，以贵场的能力，是否能改装这把枪呢？
1: 高木先生恐怕来错地方，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这个厂还能够改装枪支的，从来没有。
0: 你太谦虚了，特高哥已经调查了北平所有的修理厂、五金加工店，你们是唯一一家可以改装这把枪的地方，田厂长。 你没有什么要修的吗？您太抬举我了。即便我们这个厂子可以改装这个枪，也不能说明这把枪就是从我们这儿改装的，也许在别的地方改装以后流进北平的，这些都有可能。高木先生今天到我们厂来，是不是怀疑我们厂跟这个枪有关系，或者说跟这个枪手有关系？
1: 你别误会，工作需要，只是调查而已。浏览器忘带烟了，田厂长，你有吗？
0: 烟不好，凑合抽吧。
1: 哦，对了，
0: 厂房里边不能抽烟，请二位。你抽。
1: 哈德门，不抽杰里哥吗？
0: 我不挑，是烟就成。
1: 既然不能抽，那就不抽。告辞了，下回见。
0: 不好意思。

0: 田厂长，进厂之前，你有当过兵吧？
1: 没有，从来没当过兵。

0: 他撒谎了。
1: 他撒了什么谎？
0: 他一定当过兵，
1: 可以真的。
0: 当我们进工厂的时候，所有的机器都在工作，那么大响声的情况下，他仍然能感觉到我们就在身后，而且毫不慌张。还有，当我拿出枪的时候，他的眼神并不是普通人的眼神，他似乎在掩饰什么，而且他下意识地观察枪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留意到的地方。再有，当我走之前，我特意和他握了手，他的虎口有明显的老茧，只有常年握枪的人才会有这种损伤。
1: 科长，你真厉害，田大人一定就是那个杀手，我们现在就抓捕他。
0: 田大林是田三林的哥哥，我们杜高哥刚刚开始和田三林的帮会合作，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要轻举妄动。你马上派人密切关注田大林。

0: 走啊，到这来去。
1: 哎，陈娜，你有啥吩咐？
2: 我家里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厂里你帮我照着点。
1: 好嘞，行，你放心。
3: Okay.

0: 来了，
1: 大林。怎么了？这是？
2: 刚才有人跟着我。
1: 谁跟着你啊？
2: 不知道，可能是日本特务。
1: 在你娘那儿呢。
2: 哦，胡云，要不你这两天搬回去吧，跟娘一块住，还有个照应。我恐怕得出去躲几天。
1: 是不是要出啥事儿啊？
2: 你放心吧，没啥事。这钱给你留下。
1: 你拿着吧，你出门在外面躲着。
2: 早点搬回去跟娘一块住。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可惜我表哥死了，本来他也能活着回来的。
1: 知道。
0: 田大林跟你说的？他怎么好意思说呢？
1: 咋的了？
0: 表哥就是他打死的。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他俩是战友，是铁哥们儿，田大林怎么能把老钱给打死了呢？净胡说八道，你是不是饿迷糊了？
0: 哎呦嫂子，我怎么能骗你呢？田大林表哥我们都是一个连队的，小鬼子根本就不拿我们当人，就给他俩一把枪，让他俩自相残杀，表哥就死在了田大林的枪下。他没跟你说啊？这事也不怪田大林，这鬼子根本就没安好心，本来以为打到表哥头上的苹果他俩就能活着回来，可谁成想他们肯定在枪上做了手脚，表哥死得真惨。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1: 请先生指示。
0: 日本军方正在筹备一个巨大的绝密计划，目的地在华北。这个计划跟关东军有关，我们需要你从福田料理那边收集更多的情报。
1: 我明白，可是先生，这次您到福田料理店跟小泉师傅他是？
0: 我这次来跟他接头，也是为了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中共地下党，让他们能够配合我们一起工作。毕竟我们的力量有限。
1: 那您的意思是，我需要配合他的工作吗？
0: 你暂时不要向他透露你的身份。当初我们发出暗号的时候，没有想到接头人和你一样，都潜伏在福田料理店里。我知道这样对我们情报工作有利，但是很危险，很容易一起暴露。而且我们对他和地下党都不太了解。
1: 我明白了。对了，先生，我哥哥他……
0: 放心吧，你哥哥他现在很好。关东军那边的情报还是他成交的，他还让我告诉你，他觉得前田次郎很可疑，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建议你可以从前田这边入手。
1: 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组织和哥哥对我的期望，努力完成好这项工作。
0: 好，那我就先走了，你这边要小心谨慎。
1: 你放心。

我真没想到你怎么死的那么冤，你不是跟我说能打胜了仗，要回来好好给我们娘俩过日子吗？

0: 托大林照顾我们娘俩，他都做到了。大林是个好人，但是咱不能拖累人家。豆子是你们老钱家唯一的独苗，我不管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都会好好的把他拉扯他，我谁也不用，我带豆子回老家去。放心，我绝不会让人瞧不起咱。
1: 你这是找死啊你！
2: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找半天你就找个这个呀？我跟你说，咱用枪都干不过鬼子。再说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
2: 哎，石头，这可是把菜刀。人田大林用螺丝刀都能杀鬼子，咱这总比螺丝刀强吧？对。
3: 也得看刀在谁手里，拿这么一破铁片子还想杀鬼子？
2: 哎，
3: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混呢？
4: 用不着你管，
5: 反正鬼子找不着我们。
3: 上次你们俩侥幸从鬼子机枪底下逃跑，那是你们运气好。大学生有书不能念，有家不能回，
4: 这还不都是鬼子害的？
3: 行了，你们俩以后别在外边混了，就跟着我吧。
2: 跟你？你带咱杀鬼子？
3: 想杀鬼子，先得学会保护自己。

0: 了吧，豆子，困了就睡觉哈。我今天在这里睡啊。
1: 你吃苹果我就睡。
0: 你吃。回来了。
2: 大娘。
1: 娘。
2: 豆子，走，穿鞋回家。
0: 别走了，这会儿外头不叫走了，别走了。
2: 没事。
0: 别走了，在这住下吧，大月。

마군요.

0: 绝密的 F
1: 计划是可以扭转战局，但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
0: 二林，你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起反战人士提供的这条情报。我在根据对受训时，晋察冀情报处的李处长曾经说过，小鬼子越是在战场上陷入焦灼，他越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试图扭转战局。这个计划既然和关东军牵扯上，那么二林呢？你在福田料理店呢？
1: 要多注意那些从东北来的日军。哎，小五儿，
2: 妹妹
1: 怎么样？
2: 一直都没见好，没醒过来，而且还不停地说胡话。找我？哎，怎么了，老崔？
0: 昨天晚上救了一个被日本鬼子追杀的妇女，在那里见的。
2: 哦，老崔啊，营救妇女是对的。 但把妇女领回来，这好像违反原则了吧？
0: 嗨，这个半夜三更的，我们也不能不管呐。更何况还有一个5、6岁的孩子，
2: 小鬼子连孩子都不放过，
0: 这就是侵略者的本性。

0: 他怎么样？烧得厉害，还晕晕乎乎的。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等他好些了，得送他回去。
1: 哪儿啊？你们是谁啊？大嫂，你们看见我儿子了吗？豆子，跟我在一块那小孩，豆子，嫂子，你孩子，大妹子，孩子我们已经埋了，就在城外。你现在很虚弱，等体力恢复了，我们就带你去墓地。

0: 好啊，来一下。
1: 田队长，
2: 今天谁进过我办公室？
1: 有一个新来的人，好像来给你打扫过卫生。
2: 新来的人？
1: 对。
2: 谁让他来的？
1: 不是您让他来的吗？
2: 有人给我叫来。
1: 小李，小李，
2: 你是谁啊？
3: 我是小李，是新来的。
2: 新来的？我是这厂的厂长，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谁让他来的？
1: 是三爷安排的，说是您同意的。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

0: 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3: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4: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5: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4: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6: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油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8: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9: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8: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2: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0: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2: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0: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2: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0: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2: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 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2: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2: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11: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2: 阿姨，好吃吗？
12: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13: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14: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5: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5: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4: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5: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15: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5: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 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6: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17: 那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6: 小朋友，好吃吗？
18: 太好吃了。
19: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0: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6: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0: 特别好。

0: 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2: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3: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4: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5: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5: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

0: 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四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4: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5: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6: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5: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6: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5: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6: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啊，
7: 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4: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5: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6: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5: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6: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5: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4: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 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

0: 还在排队呢？
1: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2: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3: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4: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5: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6: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9: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8: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0: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8: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1: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8: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0: 谢谢，
8: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既然有着该喝着喝漂亮该吐花销花销男友是这里啊这里

0: 谁呀？
1: 三哥，田厂长。
2: 哎，今天我厂里新来了一工人，是你让他来的吗？
3: 嗨，你就为这事儿给我打听了？不就安排工人吗？
2: 是你让他来的，还是高木让他来的？
3: 高木安排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高木非得安排，我这现在商会会长的位置还没坐稳呢。想想还是别惹他了，
4: 就一工人。
3: 怎么样？
5: 有消息了，跟踪的兄弟说，梁伯这四老头子是最后一个进核桃主堂口的，没准啊，他们一进门就想着怎么密谋你三爷呢。
3: 妈的，这帮死老头子该给的面子都给了，怎么就是不服呢？
5: 三哥，现在咋办吧？
3: 不是这样，你去收买一个核桃主下边的兄弟，怎么着都得查清他们在这密谋什么东西呢。
5: 那咋收买啊？
3: 你说咋收买？
4: 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甭管出多少银子我都出。
3: 愣着干嘛？

0: 会长醒了，能说话了。啊，我知道。那我要不要带着小姐一块去啊？啊，我明白。那我自己马上就去。哎，小姐，备车去医院。
1: 干爹，喝水。这悠悠回家了就好。这孩子总是让人操心呐。哎，
0: 您放心，干爹，有我呢，我肯定照顾好悠悠。
1: 班上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这不现在帮着主事吗？ 可是，这梁博为首的那帮堂主啊，不太服。你有高木给你撑着，他们还敢不服？咱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那梁家帮哪是一个日本人能说了算的？所以啊，我找您来也是，想让您再帮帮我。我是个废人了，帮不了你了。哎。 您这话说的，怎么着？这梁家帮是您的呀，所以我这想，您看您能不能写一个手书，就说把这梁家帮啊托付给我打理，那我后边主起事儿来，他也方便一点。
1: 你是说，要我把梁家帮正式的传给你是吗？
0: 暂时，梁家帮他怎么着也得姓梁啊，对不对？ 主要是这高木啊，答应我放过悠悠的条件，就是我接管梁家帮，我真是被逼无奈。这个节骨眼上，谁愿意犯这个冲啊？我这不都是为了您的悠悠吗？
1: 好啊，准备纸砚。

0: 赶紧躺歇吧。
1: 谢谢你们，我好了，我走了。
2: 哎，妹子，你拿剪子干嘛呀？你可别想不开呀、啊！妹子，
3: 还给我！
4: 谁也别动！
2: 妹子，妹子，
3: 大嫂，还给我！
4: 大嫂，
3: 别动！
4: 拿剪子干什么？
3: 你别管了！
2: 你得冷静、啊！
3: 你们让开！我还想日奉妃子给我儿子偿命！
4: 大嫂，
2: 你把剪子给我！
4: 你这样不能动的！
3: 放开我！
4: 大嫂，大嫂，大嫂！
5: 恭喜天上，梁老板的手术能让我看一下吗？

0: 哎，这是梁文山亲自写的，我得拿给梁帮的兄弟看的。那帮老家伙，
1: 你知道梁文山能做小辽大的位置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够狠、够黑、手够辣。
1: 那他现在身陷牢狱，又是为什么？这话你问我啊，
0: 那是因为你抓了他呗。
1: 梁文山的成功。在于他心狠手辣，他的失败在于他还不够狠，他过不了亲情这一关，所以会被梁雅又夺下去，我才有机会可以动他，你也才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你想想，对不对？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你还很勉强，好像是我逼你坐上这个位置。但是现在，你充分的体会到了权力给你带来的荣耀和快感，你开始拼命的要保住他了吧？对吗？
0: 我是听着你分析什么都分析的挺透的，什么都想得挺明白。
1: 我怎么琢磨着这折腾来折腾去，好像所有都是在这儿帮你折腾来的？错了，是我在帮你，但是我只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天上，你记住了，所有的权利不是靠一张纸。 这就是为什么我帮你撕掉梁文山小修的原因。权力靠的是力量、智慧，还有心狠手辣。我希望你真正能做到狠心，彻底接管梁家的势力，消灭一切反对你的人，这样你才值得我继续帮助。

0: 老婆，等我彻底掌握了梁家之后，你得把梁老板放出来，我得对梁家跟悠悠有交代。
1: 等你真正掌控了梁家再说吧。
2: 松岛是福田料理的常客，还在俺这买过烟。
1: 你想干什么？
2: 还要宰了他？
3: 不行，这违反纪律。
2: 杀鬼子也违反纪律。

0: 共产党抗日是讲策略有组织，不能盲目的暴放。
1: 那咱打鬼子是为了啥？是不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这女人、她男人、她孩子都让鬼子给害死了，你说她心里得苦成啥样？我们能眼睁睁看着不管？老崔，
0: 老崔，咱就违反一次纪律，又能怎么样？

0: 智子，帮我拿盘三文鱼去。明子，算你去吧。老张，你不会不上一把？
1: 我还有事儿。
2: 小泉师傅，
3: 给。
2: 你快点准备料理吧。
0: 客人不还没来了吗？我先弄点寿司就行了。
2: 浅田先生他中午回来店里检查你的厨艺，你忘了？
0: 好像我厨技，我先在这儿厨技，谁能挑出毛病来？
2: 我告诉你，现在大家都在传你的风言风语，先生他肯定会知道的。
0: 什么风言风语？
2: 就是你和夫人的呀。现在大家都在说你给夫人送过簪子，帮她梳过头，经常出入她的卧室，还和她一起共浴什么的。
0: 共浴？我跟夫人什么时候共过浴了？哎，你们谁背后说我坏话呢？
2: 哎，小声点儿，反正你得当心。我告诉你，今天先生他肯定是揣着一肚子火来的。
0: 谢谢你啊，英子。
2: 你不用谢我，其实大家伙心里也都明白，我知道你跟夫人之间没什么，可是你想啊，寡妇门前是非还多呢，更何况是你，你老一个人又是单身，还长得这么帅，反正你小心点吧。
4: 儿子，
5: 你好好的啊，你放心吧，你的仇都给你报了。今天来的都是你的恩人，是他们帮你报的仇，你好好的，你要惦记你。

0: 大妹子，别这样，咱都是中国人，都很孝顺。这10块大洋你拿着，早点回家吧。
1: 这钱我不能要，我跟着你们，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0: 大嫂，
1: 你还年轻，以后再找个好人家，孩子还会再有的，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
0: 我们走了，你早点回。

0: 大米煎得太软，没有绝劲。啊，您不一直喜欢吃软饭吗？吃软的吗？
1: 先生，请您再尝试这道味增汤。
0: 这么大，让我怎么入口？难道这就是本店料理绝绝的水平吗？对不起，
1: 实在对不起，我会加倍努力的。你是怎么当上本店局局的？先生，请您不要过于挑剔了。是我过于挑剔，还是你的佣人有问题？先生。
2: 客人们对我们店的味道都很满意，营业额也不断增加呢。这样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跟您一道调来北平的关东军同事们到我们店里来品尝一下我们店的料理，您看怎么样？

0: 人带来了，何堂主的手下姓黄，道上都叫他板牙。
1: 行了，下去吧。
2: 三爷好。
1: 坐。
2: 哎，
3: 三爷这次叫你过来啊，就
2: 清楚清楚。三爷，我是个聪明人，您叫我来干嘛，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板牙您不了解，16岁开始就跟着何爷混，那到现在虽然没混出什么名堂，但也混出俩字儿，忠义。您说您让我把这俩字扔了，我以后还怎么混呢？这么些年何爷待我确实不薄啊。
1: 明白这意思，何爷是待你不薄啊，这些也够你花一阵子，事成之后咱们更多。
2: 三爷您做事就是有魄力。不过我是聪明人，心里边太清楚了，您跟何爷都是爷，万一哪天你们俩这一握手言和，我这只臭虫还不是说踩死就给踩死了。所以这脚踏两只船的事儿吧，我心里边确实……
4: 哎呀，哎呀，三爷，
3: 哥，算了吧。
4: 三爷，三爷，您这是饶命，三爷，我这还没跟您说完呢，我这好多话呢。哎，兄弟，兄弟，收一下，收一下啊，收。三爷，您饶命，三爷，我这话，三爷，送一下，
2: 三爷，您看我这话都还没说完呢，我那意思就是说，脚踏两只船的事我不能干，我一仆不能侍二主啊！啊，我是聪明人，我心里边太清楚谁是明主了。今后这梁家啊，不，整个北平城，那还不是都听您的？所以我就想在您身边啊，鞍前马后给您出点主意。哎，就好比那个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啊。
1: 你确实聪明，那诸葛亮，但是呢，这脚踏两只船的事儿，可能你还真得再干两天。等事成之后，我还真就赏你狗头军师当了。
2: 哎呦，三爷，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0: 哎呦，谢三爷啊！老孙，我说什么来了？找回来了吧？这不行，真来了！你说这人也是啊，仇多报了还回来干嘛呀？哎，
1: 老孙，咱们正好缺人手嘛，要不然咱就把他收了。啊，
0: 把他收了？咱们是有距离的，别忘了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
1: 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站着啊，多可怜呀！
0: 站着就走了，我就不信他会一直杵在那儿。

0: 都给上了吃。
1: 三哥，那板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咱都给他赏钱了，他还讨价还价的，你还让他当什么军师？
2: 是，那小子一看坏心眼就多，但是在这个关卡上不用他还真不行。

0: 以后他要是真有什么鬼主意，办他也容易。所以说啊，在这儿没了，我身边能信得过的还就是你这俩兄弟。后边咱们要办的这件事还真挺危险，你们愿意跟我冒这个险吗？
1: 三哥，只要你开口，我是绝不推辞。
2: 哥，你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0: 梁家的议事会是什么时候？
2: 明天呀。不是您当上会长以后定的规矩吗？又为让大家去梁府议事。
0: 仓库的兄弟现在还调得动呢。
1: 兄弟们跟你这么久，当然全听你的了。
0: 那好，那明天叫上20个会使枪的兄弟，一早就去梁府。
1: 行，没问题，放心吧。哎，三哥，那帮老东西是想在议事会上和你拍桌子翻脸吗？
0: 是想杀了我？
2: 啊？
0: 所以说呀，在这个世道上想活下来有多难呢？想活下来就得靠咱们自己的实力。那明天就让这帮老家伙知道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喝酒。

0: 这不你姐吗？那不是你姐现在这都跟什么人混一块儿？那小子稽查局的叫刘良友，可是个大汉奸。那他的汉奸班还能有三爷您大？他们说什么呢？我能跟他是一回事吗？是什么事啊？
1: 不是。
0: 你说你姐都堕落成什么样了？啊，这一天到晚的。 回头再收拾他，先去办正事去。
2: 你现在去哪儿？
0: 特高科。
3: 王慧云，王慧云。

0: 我记得上次，请你帮忙制止学生游行，你登我德高科的门，很勉强。这次可是你主动来的。你不知道啊，明天晚上在梁公馆梁家帮月会，我都听说了。那个梁伯那老头子一来。
1: 就等他摔杯为号，所有不服我的人就得对我下手啊！
0: 不错嘛，天上，你进步了，会搞情报工作了。不是，高木，这次你真的帮我，我跟你说，我必须得让梁伯那老头子服我，那其他那些人才会死心啊。
1: 帮你没问题，但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更加深厚了？
0: 对，那当然。
2: 当然了，有个事情啊，要向大家宣布，我刚接到调令，要调到东城支部去工作。咱们西山支部的新书记由田二林担任，正式的任命很快就会下来。
3: 我当书记，这不太合适吗？
2: 二林呐，推荐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的能力，以及你在战斗中的成长，同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二林呐，作为支部书记，你承担的责任大，承担的风险也更大。你哥田大林有强烈的正义感，是条汉子。我尽快向组织申请，你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你大哥你的身份。 让你大哥协助你完成任务，这样你的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会更加的安全。这样一来，由你大哥。

0: 协助你，你也容易隐藏自己。
1: 可是，那高木在六国饭店见过大林跟三林，当时他起疑心了，说里边应该有二林。怎么说呀？
0: 他们怎么说？
1: 说我从小被野猪拱下山摔死。
0: 那你娘知道你被野猪拱下山摔死吗？
1: 还不知道。
0: 所以说这事儿啊，你得跟你娘沟通，千万不能说漏了，啊？
1: 行。哎，对了，老崔，我还有个事儿，想请组织帮忙。
0: 你是说还让你大嫂给你打掩护？
1: 是，上次跟高木啊已经这么说了，我怕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人啊，他会起疑心。
0: 那他可靠吗？
1: 可靠，他是个大好人。
0: 那就这么办吧。
1: 可是找不着人了，下午去他家，他也不在家，我又没时间找，这事儿我又不敢随便问大哥，所以只能请组织帮忙呗。
0: 没问题，我们会尽快把王奎找到。
1: 行。

0: 大姐，这大冷天的，你怎么还没走啊？俺给你回去拿件衣服，拿点吃的，你等着啊。
1: 哎，你不用给我拿吃的了，你帮我跟他们说说，我就想跟着你们打鬼子。
0: 这事儿俺做不了主，这老崔呢，他是个老顽固。哎，俺去找吴姐，吴姐她有办法，你等着啊，大姐。
2: 小林先生，我来了。
3: 进来。
2: 小林先生，人给您带过来了，他叫田大林。
3: 啊，店长，请坐。

0: 请问，这件林建熙你加工的吗？对，没错，就是他。当初是我把黄金候选部的活介绍到他们工厂的，一开始啊，他还做错了，后来他说能做，这不宪兵队一说找人，我心急火燎的，赶紧给你送过来了。你不用说话了。
1: 是。林建熙，你加工的吗？对。
2: 我这里有个零件，你能比较他加工一个，让我在建喜店上搭手艺。
0: 对不起，我最近手头活比较忙，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加工这个。哎，我说田大林，太君让你亮手艺，那是给你面子。
1: 你闭嘴！是，是。店长，你忙我理解。请你先收下我的零件，等你有空了，找他做一个。我真的很想亲眼见识店长的手艺。
0: 拜托了。
3: 好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哦，对不起，陈店长，
0: 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狂吗？
4: 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慢走。

0: 这些天，我们的人一直跟踪田大林，并且在他所在的工厂安排了我们的眼线，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
1: 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暗杀活动了。
0: 不过，他也曾数次逃脱了我们的跟踪，在他不知去向的这段时间，我们很难掌握他的具体行动。啊，对了，今天田大林去了福田料理店，去见了浅田次郎。
2: 大错，
1: 浅田次郎这个名字很熟，
0: 你忘了吗？上次我们围剿锄奸团的行动，把南仓街缴获的货物转移，最后就是给的浅田次郎所在的部门。
1: 他隶属什么部门？
0: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隶属于华北驻军后勤部。
1: 这个前提很神秘呀、啊，
0: 需要我立刻去逮捕田大林吗？
1: 暂时不用，继续派人跟踪他。今天我要去帮田三林一个忙。

0: 都几点了，核桃肉怎么还没到？
1: 这核桃肉不到，梁老爷子也该到了。
0: 是。
2: 几位爷，喝点水。
0: 你怎么坐这儿了？
3: 哎呦，三爷。
4: 三爷。
5: 王厂长，您不是都已经告老还乡了吗？怎么今儿过来凑个热闹？
3: 三爷，您好精神！我当时走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我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5: 坐，给你留着座呢。来，喝点水。

0: 来是你小子。
1: 对不住啊，这事儿您不能怪我呀，谁让您跟人太君的关系不如三爷好呢？请呗。

0: この野郎逃げてんじゃねえよお前。クソタリ。わかりました。戻るぞ。
1: 爹，爹，救我！
2: 儿子，儿子，
1: 爹，救我！救我！
3: 是谁这么大胆，敢冲撞宪兵队的车辆？
4: 通河长，我儿子犯的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3: 宪兵队做事，难道还要向你们中国人汇报吗？
4: 康副科长，有事儿好商量，好商量。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求求你，高抬贵手，你要什么，都给你。

0: 畜生！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梁博，你不是要去开会吗？田三里还等着你呢。
1: 哦，大人，
0: 请吧。

0: 梁波他们还没到啊，
1: 也应该来了。
2: 是啊，何老爷爷，何老爷爷应该到了。
0: 可是这时间到了，那我先敬大家一杯。

0: 摔杯为号。可是这杯子一摔，怎么你们的人没摔出来，我的人倒摔出来了。
1: 一会儿何堂主来了，
2: 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呢。
0: 你这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这何堂主怎么这个点还不来呀、啊？这也太不讲信用了吧！
3: 报告三爷，姓何的来不了了。我看见他让高木科长人给逮到宪兵队去了。
0: 嘿，你这可不敢这么说。何堂主那怎么说那也是堂主啊。哎，钱师爷呢？那孙子上哪儿去了？
3: 哦，也让日本人给逮走了。
0: 嘿，这就不对了。你瞧瞧，你瞧瞧，啊！我不喜欢的人，最后都让日本人给抓着了，那我不成了汉奸了？回头啊，我得跟高木那王八蛋说一声，得把人都给放了。咱们自己个儿的事儿，犯不着让别人插手，是吧？那就现在看来的话，只剩最关键的梁伯他老人家还没到啊。
4: 我来了。
2: 梁伯，你看这。

0: 对天发誓，从今天起，您就是梁家帮第二代的掌门人，若有违誓言，甘受帮规，千刀万剐。
1: 怎么着，让老爷子自己玩在这说呀？
2: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十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

0: 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2: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1: 小朋友，好吃吗？
3: 太好吃了。
4: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5: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6: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7: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8: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9: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的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的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1: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5: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5: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0: 好吃。哇，
11: 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
10: 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它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

0: 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

0: 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10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4: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5: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3: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9: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3: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3: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

0: 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1: 那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3: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4: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0: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5: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6: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0: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7: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8: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的更放心。
9: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8: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的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1: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油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4: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

0: 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100-10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4: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5: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6: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7: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3: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9: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0: 六六六！
9: 低风险高收益，到期返本付息。
1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2: 拒绝高利诱惑。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5倍。
1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

0: 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诗人都不成啊。风雪这个材质，木板的处理、粉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

0: 对天发誓，从今天起，您就是梁家帮第二代的掌门人。若有违誓言，甘受帮规，千刀万剐。
1: 怎么着？让老爷子自己玩在这说呀？
2: 尊三爷为梁帮二代掌门，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帮规，千刀万剐。
3: 老崔，找到没有？
4: 俺让兄弟们找了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王慧银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3: 这一个寡妇领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二林他娘家里你去看过没有？
4: 俺去看了，也没有。
3: 奇怪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明天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4: 哎，
3: 大妹子，你怎么又回来了？要不我再多给你些钱，你去投奔外地的亲戚朋友吧，我们这儿啊没法收留你。
4: 哎，大妹子，你快起来，快起来！
5: 我没有家了，我男人孩子全让日本兵给杀了，只有你们替我报了仇，我就跟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地下党。
3: 大妹子，你快起来，这话可不能乱讲，是要丢脑袋的。
5: 放心吧，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你们是我恩人，我就想报恩，我不会拖累你们。我洗衣服做饭啥活都能干，我就一个要求，让我跟着你们杀鬼子。
3: 你真要打鬼子？
5: 嗯。
3: 那好，我们送你去个地方，在那儿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打鬼子。
5: 嗯。
6: 大嫂，咱们的马车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保定了，到时候有另外的同志来接你。
5: 哎，谢谢你们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6: 啊，俺姓罗，你叫俺罗子祥。
7: 你就叫我小五吧。大嫂，您叫啥？
5: 我叫王慧云。
6: 什么？你就是王慧云？
8: 嗯，今天的还可以。啊，不对，有字。小泉，抬起头来。说实话，我已经几次想要把你刺倒，不然不管怎样，把你留在这里，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太好对付啊。
9: 浅田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跟夫人之间真是一清二白的，根本就没什么对不起您的地儿。
8: 即便如此，有你这么一个单身年轻的男人留在店里，也难免会。

0: 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对游戏，即便是引起这样的非议，也已经是积极态度了。
1: 浅田先生，我不是单身，
2: 为什么从来没见过？浅田大人，其实我和他……
1: 站住！你给我滚出来！ 别动！傻娘们儿，你喊啥喊啊？这什么劲儿？你不知道吗？
2: 不过傻地方呢，谁让你好几天不回家的？我怕你搁外边冻死。
1: 当着太君面不能说话文明点儿，你怎么傻呢？
2: 你才傻呢！太听不懂。
1: 什么听不懂？人太君的中华说溜的。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位我们土鳖老婆让您看笑话了。
1: 没关系，别在店里闹。哎哎，
2: 怎么傻？
3: 别说我，真是那不回家的。
4: 杀老娘们儿，以后没事儿，烧人跑。白眼狼，你有怨意来啊？
3: 嫂子，你回去吧，我得回店里。
4: 哎，
3: 哎，嫂子，谢谢你啊。
4: 谢我干嘛？我还得谢谢你呢。要没有你，我哪有这机会加入你们组织，一起杀鬼子？
3: 小豆子的事儿。 你放心，总有那么一天啊，跟小鬼子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4: 嗯，那我走了。

0: 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门口嘎啦着。
1: 二林呐，给你找媳妇这事儿解决了，我也可以安心离任了。
2: 老崔，今天要是没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话也不能那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2: 行，那我回店里了啊。
1: 回店里干嘛呀？你得回王慧云住处。
2: 我回他住处，那像什么话？他是我嫂子呀。
1: 哎，他现在是你媳妇儿。
2: 那不是蒙日本人的吗？蒙完完了吗？
1: 二林，这我可就得给你上一课了。今天你们已经在敌人面前假扮夫妻，这出戏就得一直唱下去。
2: 可
1: 又不要求你真和他睡在一起，就得回他住处去。
2: 不是，老崔，但是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是组织的决定。哎呦，慧云，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二林，老崔，
1: 我们俩正说你们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的事儿呢。
3: 啊，怎么还住一起啊？
1: 对呀，
3: 在饭馆里，我都把日本人蒙过去了。
1: 你今天是蒙过去了，可明天呢？啊，今天你去了趟料理店，二林有媳妇这事儿那就成事实了。为了二林能够长期潜伏下去，你们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必须一直唱下去。
2: 我觉得不至于，这每次高木见着他吧，任何问题啊都让他给折过去了，一点破绽都没漏啊。
1: 二林，慧云呐，做地下工作时间短，没有什么经验，可你是老地下党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稍一疏忽，那就全军覆没呀。
2: 老崔，
3: 哎，你俩别吵吵了。我同意。
2: 大嫂，
3: 二林，以后别叫大嫂了，背地里也不能叫，这叫顺嘴了，在敌人面前也这么叫，那可出大事儿了。

0: 这院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有个孩子，以后万一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送回老家了。
1: 行，嫂子，你歇着吧。
0: 你上哪儿去？
1: 啊，我回店里住。
0: 这外边都盯着咱呢，你这一出去，那不露馅了吗？
1: 那行，那我打地铺吧。
0: 二林，老崔不是说了吗？既然让咱装夫妻，就得装得像一点，别让别人看出来。你也不用打地铺，这有。

0: 咋回事？这钱怎么又少了？
1: 大清早的，老娘们抽风疯了你！
0: 谁抽风了？
2: 站着，都站着，给我回来！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又碰见哪个狐狸精了？你
1: 真打呀你？
2: 我真打你怎么了？
1: 我在外面天天赚钱，大把的赚钱，养你老娘们容易吗我？
0: 净说好听的你！
2: 你养我什么了你啊？你成天在外面不着家，我没看你多拿回来一分钱。
1: 我告诉你，你要再来就我跟你离婚。
2: 离了你还长本事？你跟我离，离试试？你离试试你？你试试？给我滚回来你！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3: 这多少钱啊？
4: 五个大子儿一克。
3: 五个大子，哎呦，这么贵呀、啊！
4: 老太太，不是我说您啊，您看现在是啥世道，这物价飞涨的，啊！
3: 五个大子儿，
4: 哎，五个大子儿，您要买啊，您就拿去。
3: 哎呦，你看看，俺这出趟门腿脚也不易，便宜点了啊！俺三个儿子今天都到家吃饭，俺也大方一回，三个子儿，拿
4: 五个大子儿，不跟您说好了吗？五个大子儿。哎，您要要呢，您就拿走；您不要，你
3: 五个，哎，
4: 五个，我这不也是小本经营吗？
3: 好，
4: 就是。哎，我这胡萝卜要卖六个大子儿呢。
3: 我把这些全都买了。
4: 你买够一颗白菜，我还搭这一堆萝卜，您还让我活不活了？
3: 五个不行啊！
4: 您要买您就买，您不买呢就算
3: 不卖啊！
4: 哎呀，能卖不能卖？您快走吧，别耽误生意。您走吧。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卖菜来！哎
5: 哎，刚才说什么呢？
4: 哟，对不起啊，三爷，我怎么得罪您老人家？
6: 你刚才说我娘买不起你菜是吧？
4: 我真不知道刚才那老太太是您的亲娘啊！哎呦，不小子该死，小子该死啊！老太太，奶奶，
3: 不要了，不要了，太贵了。
4: 等等吧。这是小斋孝敬您，不要钱啊！
3: 不要钱。
4: 以后啊，你要想吃菜啊，哎，就到哪边啊找我去啊！您慢走，慢走。
3: 是。哎呦，
4: 三爷，我把菜都给祖奶奶送过去了。
6: 以后每天有什么菜，新鲜的按时送过去啊。
4: 谢三爷，谢谢三爷。
6: 哟，老娘，今儿怎么舍得花钱买这么多菜、
3: 啊？你回来了，俺还寻思着呢。你说那卖菜的跟俺砍了半天价，他这一会儿送回来了。
6: 你也不看看你是谁，老娘，说不定以后见着邻里邻居都得叫你奶奶呢。
3: 俺想当奶奶呀。你说你三个，
6: 这你这哎，你这扯哪去了？回去做饭去啊。
7: 没有啊，好。
8: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吧。
7: 不行，我娘让我们三个都回她那儿吃去。
8: 什么时候让你娘知道咱们这事儿啊？
7: 能拖一天是一天吗？我先走了。
8: 二林，我觉得还是早点跟你娘说好。

0: 要说离婚这是瞎扯，这两口子打仗比这难听的话他也说得出来。
1: 哼，没教养的眷顾的真是自律。
0: 反正他们确实是两口子，那错不了。太君，就这么一个小人物，像太君您这样高高在上的又何必在意呢？
2: 来了，
1: 任何行迹可疑身份不明的人都可能是危险的敌高分子。我对小娟金儿的怀疑是为了维护北平城的安定团结。
0: 是是是，

0: 大娘。大娘。
1: 嘿嘿，来得不巧啊，俺家老三出去忙去了。
0: 我不是来找老三的，我是来看您的，给您带点心了。
1: 俺家里有啊，
0: 放着慢慢吃吧。你忙活什么呢？我来搬你。
1: 哎呦，你散了吧，你看你这身料子别弄脏了，你可不会。
0: 真是寒碜我呢。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有什么不会的？我要是连这点活都不会干的话，早就饿死了。大娘，
2: 这个不要了。
1: 脏了，冻了。
0: 脏了冻了也没事儿，给它洗干净了，抹点盐，还可以做咸菜呢。这留着。
1: 你也过过苦日子，俺家三林不在家，他说了今天不回来了，你赶紧忙去吧哈。你看俺家这粗茶淡饭的，俺没法伺候你啊。娘娘散了。
0: 大娘，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因为我从八大胡同里出来，是不是？也不怕您笑话，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爹是谁。我十岁那年，我娘就扔下我和我弟走了。我领着我弟要过饭，捡过垃圾，三天五天吃不上一顿饱饭，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实在要是饿得不行了，就跑去翻人家的泔水，不管馊没馊，臭没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往嘴里塞。
1: 孩子，你这日子过得也不易啊，那你后来怎么过来的？
0: 其实后来我干了挺多缺德的事儿的，我知道干这事儿也挺丢人的，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我跟他们玩仙人跳，我要是不玩仙人跳的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窑子里去，要不然就把我给打死。大娘，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送到窑子里，所以说就跟他们一块骗人呗。后来想想也没什么丢人的，只要能混口饭吃，只要能把我弟弟拉扯大，怎么着都行。
1: 就是，孩子，你这日子可是过得可不易啊。
0: 大娘，我是真心喜欢你们家三林的。大娘，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看您吗？明白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喝点，喝点。
1: 我哪承得起夫人您亲自给我倒酒啊？
0: 小千金啊，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呢。我听说，你的夫人昨天来过店里了，可惜啊，我偏偏没见到她。
1: 我那媳妇啊，刚进城，土鳖的很，哪能让您见到？
2: 哪里呀？
0: 小千金，你喜欢的女人嘛，一定是很漂亮的。
3: 哦，别忘了，下次一定要带她来见见我。
1: 一定一定。哎，夫人，能不能给您请天假，今天让我早点下工？
0: 好呀，好呀，夫妻相聚嘛，当然有点自己的时间哈。
2: 这我懂的。
0: 小千真为我们福田料理店辛苦劳碌，偶尔休假一次两次也是应该的。哦，哦，对呀，我们今天晚上就歇一天了。怎么样，大家都休息吧。啊，
4: 夫人，发发财，发财。
5: 夫人，您别喝了，前天大人他还在家里等着您呢。
0: 哦，对呀，我先生还在家里等我呢。先生啊，一听见你有老婆，他立刻就放心了，连店里都不来了。
1: 浅田大人还是对您疼爱有加的。
0: 是呀，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啊。
2: 好吧，我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再见，
5: 夫人慢走。

0: 你找我？最近你有什么情况要向我汇报吗？没有。我听说你最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很少出去和同学交往。你应该多出去，跟人接触，情报是在交流中获得的。我没有心情出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1: 我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没有灵魂了，我没有脸出去。你知道吗？田三林恳求我放你爹回家疗养，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是这个态度， 恐怕他要继续待在医院里了。你能不能放我爹回家？你看你多美啊，就像一块漂亮的磁石，可以把地下党、锄奸团，还有那些心怀叵测的反律分子， 全都吸引到你身边。去吧，我等你的信。 等等，田大林，你认识吗？
0: 我只知道他是田三林的大哥。

0: 真决定了，哥哥来信说，娘这次病得很重，恐怕不久就……我想回去陪在我娘身边。夫人，对不起，不能再为您工作了，请您原谅。 店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英子他们都在呢。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夫人，您这……拿着。看病吃药都得花钱呢，我知道你们
1: 中国人
0: 挣钱不容易。 给你母亲买点好药，世道艰难啊。其实这事儿吧，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一样的。我吧，4年以前跟我先生一块来到了中国，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家乡的亲人了。后来只靠书信来跟他们联系。 不知道我家里的那棵樱花树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枝叶茂盛？我还听说我老家的老母亲在家里天天等着我回家呢。
2: 夫人，您别难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回去的。

0: 我跟夫人说了一嘴，我还不知道你要走。你是不是真打算跟我不辞而别了？
1: 不是，
0: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提我离开的事儿。啊，我这儿就这些钱了，你都拿去吧。
1: 这些我不能收。我知道你有很多事儿现在不方便告诉我，我也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个美女，
1: 跳个舞呗。
2: 走开。
0: 又跳一个怎么了？
2: 滚呢。
3: 梁家大小姐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三林呢？没陪你来，肯定是你嫌他烦了，想自己出来玩玩，是吧？
2: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话，请你走开。
3: 还挺清高的嘛。我就是想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这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舞女的。
2: 舞女？
3: 对呀，没听说过舞女啊？就是陪人跳舞、卖笑、醉生梦死的舞女呀。怎么感兴趣啊？不过想在我们六国饭店里当舞。

经过专门的培训，要懂得怎么讨男人开心，这样才能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哼，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冷脸坐在这儿，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客人来一个，你让人家走一个，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慢走啊，娘家大小姐。
1: 今天二哥亲自下厨啊，等着还有呢。
2: 哎，今天那宋小姐又来了，
1: 她来干嘛？
2: 看你哟。
1: 我有什么好看的？安娘，你是不是一直对这个娟子不是太待见？但我跟你说啊，我跟她也是哥们儿啊，没啥啊。
2: 其实这孩子挺苦的，也不容易。哎，你说俺那以前是不是对他太那个了？
1: 不是，他来都跟你说什么呀？
3: 来了，来，菜齐了。
1: 行。哎，大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3: 大哥，
1: 大哥，吃饭了。
2: 来。多不容易啊，你说你三个一天到晚在这忙忙忙，好不容易凑着一家人吃饭。
1: 我说呀，以后咱就别在家里边忙活了，我直接领你们去最好的馆子，咱去全聚德吃去啊。
4: 娘，我是厨子，我知道做饭多累，您以后就歇着，我来做。
2: 好，那你今天多吃点，你累了。
1: 哎，对了，酒都到那儿，再喝一个吧。啊，聚这么齐。
2: 好。
1: 我最小，但是我先提啊。好不容易凑齐了，挺好。我就想着一开始带着娘从山东跑到北平来的时候，怎么着也想不到有今天。挺好，我千帆里也混成北平有一号的人，反正是以后绝对没人敢欺负咱。
2: 俺跟你说，咱家本分人哈，你挣钱归挣钱，可不能干了不该干的事儿啊。
1: 放心，
2: 记着了，
1: 记着了。

0: 大哥，别闷着，吃。
1: 老二，等我点事，你跟我出去一下，你没点事。
2: 我跟大哥说点事儿。
3: 没事啊，得吃饭呢。
1: 老二，你给我说说，你跟那王慧云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儿，
1: 我他妈早上看你从他房间里出来的。不是，你怎么，你知道我要娶她照顾他们爷俩，你怎么还……
2: 真没事儿。哎哎，大哥大哥，行，我跟你说实话啊，
1: 说，
2: 你别给我撂出去啊，我们俩假扮夫妻。
1: 假扮夫妻啊，你给我说明白了。
2: 这是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你不是知道我身份吗？这是组织需要，这抗战需要，这是。
1: 那你们，
2: 我从来没碰过一个手指头。
1: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们这假夫妻要办到什么时候？
2: 这还真不好说，看组织安排吧。
1: 这么说，这王慧云现在也是地下党了？你这不他妈瞎掰吗？太危险了，万一王慧云有个三长两短，小豆怎么办？
2: 大哥，你知道王慧云怎么当的地下党吗？小豆子出事了。

0: 都怎么了？
1: 我是啊，是这饭呢。
2: 哎，他俩能有什么事？
1: 你两个没事啊？
0: 我没事，
3: 没事。说点事儿，
0: 吃吧娘。
2: 吃吃吃吃吃，
1: 我吃。吃啊！
4: 来啦！
1: 怎么回事？你说。
5: 大娘，你先别生气。那个，我跟二林一起过日子。
1: 一起过日子？这么意思？你说。
5: 就是我嫁给他了。
1: 你娶了他了？
0: 娘，你别问了。
1: 俺不问，你是谁呀？俺是你娘。这么大个事，你大哥知道吧？
0: 知道。
1: 哦，昨晚上你两个吵吵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哥，
1: 你是个熊玩意儿！大玉，大玉，
0: 娘，你起来！
1: 大玉呢？你这孩子你知不道，你命硬啊！你说你奶奶早就没了，你把俺家老大弄得魂都没了。你看俺家老二，你又祸害他。你说俺家老二这么年轻，你就让他给你家小豆子当后爹，是吧？
0: 娘，
1: 你为了个女人，你不要命了？娘，
0: 娘，听我说，在王慧云面前千万别提小豆子。
1: 为么？
0: 小豆子死了。

0: 给您拿了些千斤点心，怎么样，好点没？
1: 死不了。
0: 三爷，坐。来。
2: 三爷。
0: 啊，过来就是跟您回一声。上次您给我那手术没用，但是梁家帮的事儿都搞定了。
1: 梁家帮，要改田家帮了吧？
3: 梁老板，无论是梁家帮还是田家帮，都是要为大东亚共荣服务的。田少是个识时务的人，如果不是他，梁家现在早就四分五裂了。梁老板，如果一开始你答应我的合作，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0: 我说高木，来这儿能少说两句吗？
1: 我要见悠悠一面。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我是一个紫砂壶的爱好者，后来又是一个收藏者。用紫砂壶泡茶的好处，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口感，喝到后来是没有考虑味道这个说法了。你用它时间长了之后，想了解紫砂壶的内涵，它承载的一些东西。每一把紫砂壶它都有内涵，都有代表中国这个文人的一些品格、一些精神，那是中国的一个符号。
1: 当紫砂壶进入收藏者的视野，成为博物馆的珍品时，它已经不再是一把仅仅用来喝

0: 城市繁华的现代文明，遮不住宜兴的江南风韵。山水之间，阡陌纵横，别有一番动人的情致。或许正是有了这田间地头的质朴，才让来自乡野的工匠们所做的紫砂壶最终超越了它本来的使用功能，不再只是一把喝茶的壶。同样的紫砂泥料，到了大师的手里，似乎总能变幻无穷。季一顺打算把手中的这把壶做成南瓜的形态，做一把上好的圆器已是不易，再赋予它南瓜的趣味和灵动，又得是怎样的鬼斧神工呢？
1: 这首先要把圆器打得很规整，然后呢，分成不管是两等分啊、三等分啊、四等分啊，就是用样板啊，然后呢，用专用的工具啊，用这种菱角形的，包括是直角形的，把它压成就是一种板圆、一种圆器的线条。那么首先的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是不是对着这根线条的直路。有时候你往往这个手势啊，一不小心都有偏在这边或者偏在西边，对吧？它就是说经常我们先要轻压，然后开始直了之后再把它重压。
0: 压出瓜的金纹是为了与瓜瓣形成阴阳对比，增强瓜形整体的立体感和透视效果。这是一道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富挑战性的工序。
1: 一根金囊，一根金纹线，它不是一次性就一下子，你如果去一下子压的话，整个壶体就会变形。它一定是从慢慢先从切，然后到慢慢生，用多少力啊？这个关键是看整个这个线条的深浅啊，太深了你往往就把这个胚体里面都要开裂，还要根据它的泥料的掌握它的就是硬度啊。如果说你胚体比较硬了，一定要把它带一点水，让它软了之后再上裂。
0: 为了追求完美，每条金纹的深浅必须一致，每个面的厚度更要均匀，毫厘之间的差异就可能导致造型失败。
1: 关键是呢，它的灵动性，每根线条里面要很挺刮，包括它的圆的要饱满啊，既有金纹的感觉，又不是圆气的浑厚。
0: 但对大师而言，对泥性的熟知和手上的功夫早已不是问题，而对艺术的感受和把握美的眼力，每做一把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我们做的这个嘴完全是南瓜的叶子的自来成长的一种卷的一种形状啊，的手也是一样，南瓜的一个柄要把它捏成很自来啊，表现的就是说要很生动又要逼真。它的感觉首先要像南瓜，但是艺术的东西有时候可以夸张，但是夸张也不能离谱。
0: 这种瓜形的紫砂壶因其工艺方法而被称为金囊器，一把泡茶的壶而已，紫砂工匠们为何要如此费尽心思自我挑战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更好看一点吗？
2: 明代万历年间的士大兵创造性的刻钟离派制作了很多象身的紫砂器，由于士大兵的这个紫砂壶的这个名气

0: 之大，引起了文人的这个喜好。
1: 金囊器的流行很可能只是一个偶然，或许就是某一次石大斌一时兴起，并没有十分用心的偶然做出了一把还略显粗糙的南瓜壶，又偶然被身边的文人朋友看到，一见之下朋友竟然大为赞赏，爱不释手，这让工匠出身的石大斌十分不解，文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这样的壶呢？
0: 这个核心就是质朴内敛，提倡一种质朴的都回归田园的这样一种文人生活，那么紫砂壶就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
2: 两边都拖地吧，稍微随意一点，不下来，随意一点，不太好，正好有个枯枝嘛，要不然这个正好挡在后面。
1: 当一把紫砂瓜壶放到了文人的茶桌上，它的艺术形象和淳朴的农家气息一下子接通了文人心中蕴藏的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自东晋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起，这种田园之趣就凝聚为一种文化情景，沉淀在后世一代代文人的血脉中。但是这份田园之趣并非一种单纯的生活情趣，在文人心中它还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田园的纯净对应的是山野之外的污浊，当官场的黑暗与现实的残酷让文人的家国情怀壮志难酬时，他们宁愿归隐田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想的放弃，而是不屈从于黑暗的时代，是守之不阿，是文人对节操的坚守。换言之，田园也好，采菊也罢，对文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象征。
0: 陈明远有一把壶叫东陵瓜壶，看上去就是一个老南瓜呀。那么为什么叫东陵瓜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典故，秦代有一个官员叫昭平，秦代覆灭以后呢，后来的新政还让他去做官，他坚决不从，然后自己呢就在城门外的租了几十亩地在那里种瓜。所以这样一个老南瓜其实不是一个南瓜了，就有一个人的气节。
1: 因此仿生瓜果的紫砂壶契合了田园的象征意义，文人借以投射的其实是对气节的表达和持守。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正是文人对金囊器的青睐且付之以文化的品格，从此改变了紫砂壶的命运走向。范永良正在做一把荷花壶，他试图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与荷塘里生动的自然情趣呈现在这把壶上。虽然还是延续瓜果仿生的概念，但其工艺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已非金囊器可比了，人们从工艺的角度称之为花器。
0: 那么花器呢，就是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之后，生铜上面弄点叶子、松树啊、竹子啊、麦花啊，装饰吧，加上什么东西了之后，它就是花器。就是花器呢，我们说呢，就是要做出灵气来。你这个花把就是开始画的时候，画了之后，你一看，当时你觉得啊好，俺挺满意的。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不灵活的、不灵通的，要把它改掉。
1: 做一把喝茶的壶，通常是对泥做减法，要不断削去多余的泥，来确保泡茶的功能。可做花器，就不得不对泥做加法，而每添加一个构件。就多一次相接的工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0: 荷花的下面呢，其实有三个角，一个角呢就是小萼，左边的一个菱角，右边的一个白喜。这个菱角呢就是绿的，这个白喜呢是红的。

0: 做好了之后，然后再用自己就是钉到那个生酮上面，钉到生酮上面，它的收缩力要一样。假如你一把茶壶让这个某一种饮料收缩不统一的话，通过那个烧成，它会开裂的。也不是一组其麦巴壶都是成功的，麦巴壶都会不出问题，不是这样的。
1: 范永良依然不仅是在做一把壶，更是在创作一件雕塑作品了。捏、塑、雕、琢，时间沉淀的记忆，让范永良懂得如何完成这些复杂的高难度动作。
0: 我这个盖子上面那个青蛙呢，它是看到前面有一个虫，要过去捉那个虫子。它蹲在哪里这个姿势，像要跳出去，但是还没有跳出去那种姿势，这个形要像，非常灵动，人看起来呢就是，观赏的时候呢就会百看不厌。
1: 这就是烧制后的荷花壶了，果然大匠运金，无斧凿之痕，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紫砂壶花器的技术和造型的丰富，都达到了顶峰。
2: 我们清代的早期，又出现了一个巨匠，他的名字叫陈明远。那么陈明远，在斯大宾的这个技术上面，制作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称陈明远是我们宜兴紫砂花器的一代宗师。
1: 当时以陈明远为代表的紫砂工匠们，以惊人的想象力、巧妙的构思和娴熟的技术，把文人用以象征高洁品性的梅兰竹菊的形象与紫砂壶融为一体，让紫砂壶在文人群体中大放异彩，格外流行。
3: 因为梅兰竹菊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它就是一种精神高洁的这样一种象征，所以我们的梅兰竹菊这种题材在我们的紫砂壶上就特别多。我可以用我的紫砂壶模仿一颗竹子，做到的就是什么呢？栩栩如生，甚至把竹子上的一个结疤，竹子旁边走动的一个小虫，这种趣味都可以移动到我的紫砂壶上来。这就表现，不光表现出这种情怀，还表现出紫砂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
1: 在那个以读书为贵、以功名决定社会地位的年代，农家喝茶用的紫砂壶能为文人所高看，实在令乡间的紫砂工匠们倍感荣幸。为了做出文人喜爱的壶，他们愿意穷尽心思，不吝艰辛。
3: 文人跟紫砂艺人能够走到一起，让一把井井喝水的器皿有人文情怀，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往前推着走，是起到了这样一个薪火传心的作用。
1: 纵观中国的陶瓷制品，也只有紫砂特殊的泥性，才能成就工匠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农家生活中的花生、荔枝、石榴、菱角，无不可入壶。
2: 紫砂壶的这个名气之大，引起了文人的这个喜好，文人的喜好又引起了皇家的关注，就是皇家也把我们宜兴紫砂壶拿到宫廷里面去把玩了。康熙是什么？珐琅彩紫砂器，就是在我们宜兴定制紫砂器到了皇宫进行珐琅彩的二次加工。雍正是粉彩紫砂器，那么到乾隆，卢俊佑紫砂器，尤其是乾隆皇帝，对我们宜兴紫砂是情有独钟。
1: 从金囊器到花器，从乡间走进皇宫。兴奋的工匠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紫砂的危机就隐藏在这一派繁盛的气象中。

0: 花器风行于文人群体后，更多的民间紫砂工匠们一度过于追求形象的逼真，越做越写实，越做越复杂。
1: 应该说就是非常真实的再现也是不容易的，他需要就是这个作者啊非常细心的细微的去观察，然后去还会非常细致的去表现，这个从技法上面非常不容易，但是它不是艺术。
2: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界，大道至界。清代有些东西怕花俏，做花去加加加加到满身是花，眼花缭乱。
0: 逼近真实的具象，从来不是中国艺术的追求。高明的花器，恰恰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过逼真，让花器失去了写意表达带来的意蕴生动，沦落为格调不高的普通玩物。更糟糕的是，紫砂花器表现的题材也出现了偏差，
3: 包括开在树上的鸟啊、虫子啊、蝉啊这样一些东西融入他的作品之中，那就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乡间的，甚至店头的走出来的这样一些民间艺人，他们也没念过多少书，也不识几个字，可能也有的不识字。那么他们让他们去唱作紫砂壶，他做什么呢？
0: 可以想见，许多没有读过书的工匠，在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后，却惊讶地发现，文人突然对他们做出的紫砂花器没有丝毫兴趣了。他们不明白，文人心中的田园之趣，其实是文人气节的象征，并不对应农家生活中所有的物象。在那个历史的节点上，紫砂壶将何去何从？

0: 在楚吉泉的生活里，每天都离不开写写画画。
1: 我西藏的生活真的很简单，抑郁的乐趣就在书画。我这个书法一直受我父亲的影响。
0: 但楚吉泉并不是书法家，也不是画家。
1: 山水也会画，但是我更多的是画花鸟。我为什么画花鸟呢？也是跟我的工作它有关系。我最早的时候是跟诸葛新还有他的徒弟学过紫砂里面的花器，他要提叶子啊什么东西，
2: 这一种就像类似画中画这种感觉，但是它还是一个卦，表现了一种田园的情趣，文人这种散败。
0: 每次跟学生们聊壶，楚吉泉都会感慨，假如不是因为自己对书画的执着爱好，他也许一辈子都在做花器。
1: 是80年代底的时候，改变下我已经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我学过书画，我为什么不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把我的壶作为我的一种精神世界的表现，它其实更多的是带入了作者个人的一种审美，一种情趣。
0: 用壶来表达个人审美，寄托精神世界，楚吉泉在不知不觉中接通了紫砂壶历史进程中的另一位清代大师陈曼生。
1: 清中期的时候，西冷八家有一个叫陈凤寿，号称陈曼生，他也是很不错的文人，他也在我们宜兴边上做西冷，他就晚上乘个船就到宜兴来，到宜兴来就请民工做地壶，做做壶他就是让他们学习这个，这就是文人历代认定的文人壶的鼻祖，就真正意义上的很清晰的一种文人壶。
0: 从文人喜爱到文人直接参与设计，在经历了花器的歧路后，陈曼生开创的文人壶的出现，让紫砂壶

0: 重新回归了对文化的表达和对艺术的追求。
1: 这个卖生活啊，它上面这种题句啊非常好，它这个字也好，刻也刻得好，就标标准准的把文人这种情怀寄情于壶。
0: 如果说传递田园之趣的金囊器还只是投射了文人对气节的坚守，那么将诗词文章与壶相融的慢生壶，则是对文人家国情怀和文化理想的直接表达。
2: 那么壶手跟文人合作，文人在壶上留下了很多咏叹，就实现不了的理想，但是我把这些刻在壶上，那么天天在手上把玩的话呢，我还有一个明智的感觉。我现在虽然不能怎么样，但是我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这种天下人有责啊，是吧？天下这个个人要有担当的这种品质。
0: 但这样的表达对紫砂工匠们的手艺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
1: 在宣纸上面可以打写意的，墨可以一笔上注于浓有淡，一笔里面都有了。但是紫砂里你可以吗？不可以。紫砂壶制作的时候，它非常需要细致，这个位置大小，怎么运笔行笔，去把它固定了，不然你这个天马行空，到时候你会把控不住的。书法写好了以后呢，以刀代笔，刻的时候呢，就刻印啊、金石啊，假如是洋文，它就把字边上的东西全部剥掉；假如英文，我就把这个字细细的把它抠出来。他一边刻一边不停地在吹，把上面的灰啊、刻下来的沙啊要吹掉，不然我这个刀下去不知道下到哪里去。就是书语刻出来的东西，已经看着心中有底。要一笔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可能刚好像毛笔一样恰到好处的抓住了，抓不住表现不好，它还有比如加深一下。
0: 但在几毫米厚的紫砂壶壁上刻字，与在质地坚硬的石碑上刻书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因为我是铸壶的，就是坯体很软的时候，我们刻下去的时候有感觉，我用刀再狠一点，它也刻不破。但是有人这么刻破过，人家是名家，刀一下下得狠，一下子就插通了。这真是有的。
0: 然而，真正的难度还不在于刻字技术本身，如何在壶体上呈现出书法应有的灵动、劲力和韵味，这才是大师们追求的极致。
1: 有时带枯笔写，我也把这个枯笔画刻出来，就一笔字里面它又有凹的有凸的，有的时候还得故意崩掉一点，随它去崩掉一点，它这个精神味道才会更好。再主要的要学会书法，你懂书法，你知道用笔、起笔、落笔、运笔，哪些该重，哪些该轻，哪些油丝该带过，你不懂你怎么刻好？
0: 当紫砂壶所承载的文化越来越重视，文人甚至开始向工匠们学习做壶的技艺，进而把中国画也带入紫砂壶中。此时，壶已经如文人手中的笔墨，可以由文人自己直接传递他们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
2: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通过紫砂壶上的这种咏叹、这些诗词、这些画赋、这些东西，来得以流传、薪火相传的一个链条。
3: 在紫砂壶上面啊，题诗作画，就是从我们这个慢生把它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到了清晚期，我们宜兴紫砂器又出现了一个巨匠，叫什么呢？叫邵达亨。
2: 那么像邵达亨他做的每一件作品，我不着一字也可以尽得风流，我可以通过我的壶体语言，不用你的字画点缀，我也可以向传统文化致敬。

0: 你像他的八卦龙头一捆足，把这种阴阳太极，啊，把这种龙象乾坤这种意象，全部都收进去，108根竹子这种卦象，全部都进去了。那还不是把宇宙，把我们这个世界，全部收进了他那一把壶里吗？
1: 历经清代200多年的发展，紫砂壶从平凡走向绚烂，又从绚烂归于平淡。但是这平不是平庸的平，这淡也不是淡而无味的淡，这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的韵味，一种气节的表达，一种文化理想的传递。从此紫砂壶虽然还是一把喝茶的壶，但它已并不只是一把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

0: 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两天的饿了，不两天没回来。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2: 九十多块。
1: 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

上形成拖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

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

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胡爷，别等我，我给他们爷儿俩上出香。

0: 这牌位平时别拿出来，回头再让鬼子给看见。胡云，地下党太危险了，这老二真不是东西，你哪干得了这个呀？
1: 不赖二林，是我自己愿意的。老钱跟小豆子都让鬼子给杀了。
2: 我参加地下党，就是要给他们报仇，多杀几个鬼子。爹，
3: 悠悠，
2: 干爹，我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高木给了这次让悠悠看你的机会。
0: 别的心思了，高木不是什么善茬，悠悠在我这最安全。爹，高木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4: 马上离开北平。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啊？
4: 爹有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只要你安全的离开了，事后我自然会有办法。马上去香港，回头咱们在那儿会合。我呀，还准备看你结婚呢。你
0: 就知道哄我，你就知道骗我。我跟你说，我不可能走的，不可能。
4: 乖孩子，听爹的。啊，这个田三林呢，已经被高木控制了，爹也指望不上他了。 爹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马上取出来，马上走。
0: 爹，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4: 悠悠，你听爹的好不好？

0: 能听，我不能听。爹，我不能走，我真的不能走。你让我走，我怎么走得了？我真的好不容易，真的。
1: 哎呀，一五一五。

0: 我没照顾好慧云，现在小豆子又没了，我欠他们娘俩的。你别多想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她。等抗战结束了，我再把她还给你。
1: 离开北平一阵，离开？你要去哪儿啊？
0: 高木也盯上我，我这身份迟早会被暴露。我本来想安顿好他们娘俩就离开，现在好了，有你照顾他，我还真就放心了。你放心吧，反正你离不离开的随你吧。
1: 有什么需要帮忙，你跟我说，我想办法帮你离开。哦，对了，前两天你们料理店的老板浅田次郎来找我，
0: 哎，我正想问你呢，找你干嘛呀？
1: 让我给加工一针，这是一半成品，我不知道这干嘛用的，但是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哥，我们先得到情报。 说这浅田次郎和日军内部一个什么特别绝密的计划有关系，这个计划如果实行了，就会威胁到整个华北地区的战局。他们让我来探听，可是浅田那人啊，他不喜欢我，我没法接近他。正好，要不哥，你就帮他把这半成品啊，你给他做出来，看从你这儿能不能得到些什么情报。
1: 先把这个给你加工出来，然后我再离开。
0: 哎，太好了，哥，那我回店里吧。
1: 好嘞，
0: 哎。

0: 梁小姐，你一定很恨我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离开北平城，否则我无法担保梁老板的安全。
1: 哎哎，悠悠，你怎么也不等我？哎，我说高木兄，这哪儿都去不了你，怎么着有我在，还是不放心啊？
0: 我是在帮你，天上，如果梁小姐离开北平，你也会很烦恼，对吧？
1: 这事咱说了多少遍了，有我在，你放心，她肯定不会离开。啊，这次多谢了。

0: 那个杀手又出现了，立刻逮捕田大力。可是您不是一直说要给田三林面子吗？
1: 今天我已经给他一个面子了，让梁雅又见了梁文宪。现在我要他还我一个。
2: 你又是一天一宿没休息吧？
3: 你把这个拿着，让张翻译交给浅田次郎。
2: 好。

0: 对不起，店长，
1: 刚没客栈，请你去铁嘎去。

0: 点心烦恼，我倒是可以帮帮的。
1: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来，但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过。
0: 田讲讲，撒谎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谎言都会被这些刑具揭穿的。坦白地说，除你之外，我还救了很多嫌疑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和田三林是朋友，所以才把对你的审判放到最后，就是希望在你之前可以有人坦白，否则迟早要轮到你的。知道那个人是谁？
1: 不知道。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求求你，太君，饶了我吧！
3: 真的不是我干的呀，真的不是我。
0: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但是上级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不可漏网，我只能执行。田厂长，我心里清楚，特高科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留下些什么，永远别想离开。记住，
4: 課長、浅田大佐がお会いに来ました。
0: 再欣赏一会儿音乐，音乐一听就到你了。

0: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1: 哎，
0: 哎呦，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1: 你以为拿把枪就能把你爹救出来啊？要是那能行的话，我早救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救。
1: 我不想救，悠悠。那是谁呀？那是你爹。你爹不就是我爹吗？我不救他，救谁呀？可是咱现在活在哪儿呢？全活在日本人手底下，日本人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不瞒你说，我之前想过领着帮里兄弟一块冲到医院把你爹抢回来，可是有用吗？可是真要是那样了，估计我们还没挨进医院呢，高木已经把你爹给整死了。能这么做吗？你把日本人激怒了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哄着日本人，早晚他有求我的时候，对不对？等求我的时候，那犯爹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0: 田三林，你这个孬种，你根本不配跟你大哥一样姓田。
1: 等等，你去哪儿？
0: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住就自己住吧，反正在我心里这儿早就不姓杨了。

0: 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和嫂子王慧云同志我们是夫妻了，高木呢也不怀疑我们了，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浅田次郎啊实在是不好接近，这个人啊疑心很重，他一直找我大哥给他做什么零件，还和关东军有什么关系，我觉着应该和上次反战人士提供的情报有关联。
1: 既然他让你大哥给他加工零件，可以让你大哥帮忙打探一下消息啊。
0: 是，我已经让我大哥呀去帮他做零件了，但是太危险了，上次锄奸团的事儿啊，高木派了几个特务一直跟踪我大哥，他得赶快离开北平城。
1: 他被高木盯上了。二林呐，最近呐你不要经常回家了，做好你老娘的工作啊。既然这个田二林已经死了，那么家里面怎么的也得有个牌位，是不是？让老娘帮着掩饰一下。
0: 你放心吧，我娘那儿我自己想办法，那我先回去了，别让你起疑心啊。

0: 娘，
1: 你别叫了，娘。你说吧，和那寡妇你两个怎么回事？
2: 俺觉得，你看他和你大哥折腾了这长时候了，俺寻思他两个好了就散了。哎，俺刚掉过定去，你两个好起来了，怎么回事啊？俺从老家过来了，你说你在家里住过吧？你说你在外头忙，你忙，你不在家住，俺寻思着你办事俺放心。你这折腾了一套磨，你这是啊？你还顾及天家吧？
1: 你说这么大的北平，多少好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
2: 你跟你大哥抢那个磨？那寡妇她好哪里了？俺就不信了，你两个不要命了跟她好啊？俺今天给你撂下这句话，老二，你跟哪个好的一堆，俺都不说，就她不行。
0: 娘。你就成全我们吧，我跟嫂子，我跟王慧云啊，我们俩这亲的也都成了。您看，这小豆子死了，他也确实需要人照顾。我大哥呢，不是跟他抢，我大哥那心里边啊，其实早有人了，他是只是觉得对王慧云愧得慌，才照顾人家的。娘。这事您甭管了，您就成全我们吧，好不好？
2: 俺不管，你站起来说，有屁站起来放。
0: 娘，还有一事儿啊，我得跟您说。

0: 这事儿呢，老大、老三都知道了，就您不知道。
1: 我呢，是怕连累咱田家。这个，娘，这是您儿子我的牌位，您以后啊，就把他跟咱家祖宗们供在一块儿就行了。别人如果问起来的话，您就说，您儿子小的时候啊，让野猪给拱死了。
2: 让野猪给拱死了！
1: 啊！
2: 你这个熊玩意儿！你抢你大哥的媳妇儿，你还让野猪给拱死了！好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你都占全了，娘！
1: 娘，您就按我说的做就完了吧？
2: 那牌位也轮不上你娘轮辈分啊！你这个熊玩意儿！你亏死，俺揍死你！
3: 娘！哎呀！哎呀！怎么回事这是？
2: 你问他。
3: 呀哈，二哥，你连牌位都弄上了，你们这干地下党的还真行。
1: 哎，
2: 老三，你说么？你刚，
1: 老三，可不敢开玩笑啊。
3: 哎，你成了，我跟大哥都知道了，就娘一个人蒙在鼓里边呢，他就干地下党的。
1: 老三，这话在娘面前可不能瞎说啊。
3: 你一个人去玩地下党啊，你自己痛快了，全家人跟你遭殃，你万一出点事儿呢？我前一阵还被高木提去审呢，你一个人痛快了，
2: 怎么回事啊？你说，
3: 你问他去。
2: 二丽，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娘，我就干地下党。
2: 妈，你地下党啊？你说，哎
1: 呦，娘。中国自古有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干地下党这活太危险了，随手掉脑袋的可能。娘，儿子不孝，以后让老大跟老三伺候您吧。自打三妮子在我眼前死之后，儿子就发了个誓，再也不能眼见日本人欺负咱中国人，就算死也跟他们干了。牵着咱们老田家，以后我尽量小心，不让外人知道我跟咱家的关系。
4: 儿啊，咱的儿啊！
1: 娘，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跟王慧云是假扮夫妻，小豆子被日本人害死了，他也恨死日本人了。日本人怀疑我身份，他就帮我做掩护，所以娘，你也踏实了吧。以后别人问起来，你就说我被野猪拱死就完了。娘，我有事先走了。
4: 起来，起来。
1: 娘。
4: 儿啊。
3: 老二。
5: 买菜去哟！你们家这是怎么了？
6: 刚才那是谁呀？是不是你们家二小子呀？
3: 什么二小子？我们家哪有老二？没看见吗？老二是早死。
1: 壶不开提哪壶。
2: 你别吵吵，他想他哥难受。凤妈，俺的腿疼，不买菜去了。
6: 没有，没什么。那您别伤心了啊，我自己去。
2: 你二哥真是这个，那怪好打小鬼子的，这熊玩意儿，那闹不好又掉头的。
3: 不是，这二哥进进出出的，这院子里边不少人已经看见他，这要改天给捅小鬼子那儿就麻烦了。不行，咱得搬家。
2: 搬家啊！

0: 别愁了，别愁了，啊，这事儿都不用你管。行，别瞎待着，烦了，要不然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你好，请问您找？
1: 哦，那个，我找张二狗。
2: 哦，你是说小泉君？他现在正在楼上呢。
1: 那麻烦你帮我叫一下。
2: 好，请稍等。
3: 混蛋！你杀了吗？人进来！
1: 干什么？
4: 这么漂亮的花姑娘，来喝一杯。
5: 滚蛋！看什么看？说你的就是你，别动！你这么混蛋呢？啊！太君大老远跑中国来容易吗？太君，我在心中刺马刺马
4: 刺马
5: 刺马。哎，心怒心怒啊！英子赶紧招呼来，招呼太君。
2: 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どうぞ。
5: 来，赶紧的。干嘛呢你？啊！哎，行，你过来，过来，过来，来！你说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
5: 没事，你找我干嘛呀？啊！来。
1: 你干啥呀？谁要钱呢？
5: 你不要钱，你找我干什么呀？哎，别瞎耽误工夫吧，我还得送饭呢。
1: 你给谁送饭？
5: 浅田，
1: 日本人。
5: 中国人叫这个名了吗？
1: 你等着，我去买包砒霜毒死
5: 你。干嘛？你要毒死他？你毒死一个浅田有用吗？就算你毒死十个二十个浅田有用吗？还能把全北平的鬼子全赶跑？
1: 那你整天在这儿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就能把他们赶跑了？
5: 我这是工作。
1: 工作个屁！你就是窝囊。
5: 走了。这我真没事儿啊。

0: 起来。男人是来跟姑娘们跳舞的，又不是来跟木头桩子跳舞的。
1: 很美，腰啊扭起来，屁股翘起来，
0: 笑容在哪里？对，八颗牙齿露出来，很美。转圈，好，屁股啊翘起来一点，对，眼神。
2: 宋小姐，有人找。
0: 哟，停停停停停，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哟，这是要干什么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一直觉得当舞女是一件很糟蹋自己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就想问你，当舞女是不是很下贱啊？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姓梁的，我告诉你啊，有句老话说得好，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要不是田三林罩着你，恐怕你现在混得还不如他们。来，姑娘们，继续。

0: 我想当舞女，你教我当舞女吧。
1: 疯了吧你！

0: 你们谁是心甘情愿来这儿当舞女的？你们谁是父母双全的？跟他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我娘瘫在床上，给我买药回去喝。
1: 你呢？我12岁就被卖进养子，除了伺候男人，我什么也不会做。还有你，给这小妹妹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我得跟孩子挣点吃的。听见了吧？当舞女不是为了醉生梦死。 是因为他们不当舞女，就只有死路一条。
2: 那你呢？
1: 对不起，我不想告诉你。
3: 继续来，笑容。

0: 那个舞女我是当定了。哎，我就一个人干，怎么走？怎么走？まだいけるだろう。哎，是吧？お前なんか重大犯捕まえたらしいな。
1: 那重大犯罪，那鬼子那身份跟他俩是有关的。俺俩知道犯罪，那可是我们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分不清。俺俩
0: 大哥被日本人抓了，
1: 对，怎么了这是？
0: 你别管怎么了，你看先想什么办法能把大哥救出来啊，或者贿赂贿赂他也行。
1: 贿赂，高木有米不进啊，
0: 那得想办法呀。
2: 高木，田三，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梁家帮会有什么事？
1: 不是梁家帮的事，我怎么听说我大哥被你抓了？
0: 我大哥就是那个修理厂厂长田大林啊。
1: 田三，你怎么知道田大林在特高科？我这不是听厂里面人说的吗？
0: 巴结了。
2: 高木，我跟你说，那可是我秦大哥，田大林，他已经走了，
1: 他走了。
2: 田三，你们田家林好本事，居然认识前田次郎，你可以不把我这个特高科科长放在眼里了？你是不是也准备和田大林一起投靠前田次郎？
0: 他走了，太好了！浅田次郎是谁啊？这浅田次郎啊，背景很复杂，他就是福田料理浅田夫人那丈夫。他原来在满洲干过，后来奉命到的北平城，估计啊又要弄起什么事儿了。
1: 别管什么事儿，大哥没事就行。
0: 这浅田次郎啊，特别看重大哥手艺，有这浅田在，这高木啊，短期内不会对大哥下手。哎，老三。

0: 果一有什么动静，赶快带着大哥离开啊！
1: 哎，陈俊，哎，小圈圈，有事吗？
2: 啊，
0: 夫人。为浅田先生准备了份便当，您看看。
1: 啊，真俊俊啊！
0: 啊，我最近看浅田先生很忙，夫人跟浅田先生见面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一来给浅田先生补补身子，二来能够增进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1: 看你说的，都老夫老妻了。
0: 夫人，男人的心思啊，你不懂。这份便当啊，就是夫人您自己亲自给他做的。这样浅田先生会很高兴的，就会有更多时间来疼爱夫人的。
1: 那就感谢你的美意了。确实是，最近我先生忙得很少回家了。不过我贸然跑到军队去，会不会让人笑话呀？
0: 对呀，夫人，浅田先生是很好面子的。要不这样吧，您呢把地址写给我，我替您送过去。一来呢，浅田先生听说您亲自给他做了饭菜，他会很高兴的；二来呢，在他那些军官朋友面前会很有面子的。
1: 那好吧，把地址写上。

0: 喂，你是什么人？
1: 啊，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军事基地，现在任党不得入内。
1: 啊，在下是浅田家的人，奉夫人之命呢，来给浅田大佐送些吃的。
0: 浅田大佐出去有事，请你回吧。
1: 那我把这些吃的放在他办公桌上行吗？
0: 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里只认通行证，不认人，请你回吧。
1: 那麻烦您交给他。
0: 嗯，好。
2: 这车是你的，买这车得花多少钱？
3: 钱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就想带你出来跟着一块新鲜新鲜。哎，娘，你看那边，那粮仓现在就归我管，里边那一袋一袋子那个，装的全都是大米白面。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可没见到过这么多大米白面吧？
2: 可说呢。
3: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你手上连个镯子都没有，那可不行。
2: 散了，别乱花钱。
3: 没刚才跟你说吗？钱，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怎么了你啊？
2: 我觉得要吐。
3: 这刚坐车都晕，哎哎，停停停停停停！
4: 奶奶娘，我再不坐这车了。
5: 下次给你坐轿吧，哎。

0: 你怎么敢在这儿吐啊？
1: 滚滚滚！
0: 哎，怎么茬你？
1: 谁呀你啊？
0: 你什么茬？
2: 哎，怎么当的事儿这是？
1: 田三林，田三爷。
2: 哦，久仰大名。您自便这儿。
3: 这谁呀、啊？这是？
4: 这是贝勒府，贝勒爷就住在里边。
5: 贝勒爷，娘哎，那不是皇上的亲戚啊？贝勒爷刚才，哎呦，那俺的那叫行大礼的，给俺跪下的。
3: 行了，娘，什么时候了，还皇亲国戚呢？还
4: 听说这是皇上身边最亲热的一个，所以日本人进城还给他留了一宅子。
3: 哎呦，这皇上身边的人也亲了热了。怎么着，娘喜欢这个？
5: 漂亮啊，多好看！这大院气派呀！
3: 漂亮，里边看看去。啊，
5: 那行了，别讲了。
3: 我说行就行，走，里边逛逛去，走。

0: 进来了，逛逛看看。这超市八通的，要怎么了又？哎，贝勒爷，这我娘路过这儿啊，看着您这院子漂亮，好看，就想进来逛逛，行吗？
1: 那就看看吧。
0: 贝勒爷，你愣着干嘛？领着转转。
1: 好，那您就转转吧。
2: 转转吧，转转吧。哎呀，您这宅子好看啊！哎呀，这宅子呀，赶不上我。
3: 哎呦，这么大的面椅子！
2: 我从前那宅子是几进几出啊，当年老佛爷都来过，坐着小轿都没走到头。现在呀，适逢乱世，能有口饭吃就行。
0: 哎呦，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2: 哎呦，快提这段，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
0: 哎呦呦呦，这可不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哎娘，好看吗？
4: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 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하고，
8: 사랑합니다。

0: 现在啊，
1: 世风乱世，
0: 能有口饭吃就行了。嗨，提过的。
2: 哎呦，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0: 哎呦，快提这段了，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哎呦
2: 呦呦，这可不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哎娘，好看吗？
3: 老三，你看人家木工活那细的，他说这上边的画的那个小东西，那都是故事啊。
2: 好看吗？
3: 啊，真好看，多好啊，你这院子。
2: 嗯，哎，忘了问您一事，您这宅子卖吗？
3: 老三，老三，你还阻止你，你咋这话不合适了？
2: 是啊，没事，就问问。
4: 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点话。嫂子，你今天急急忙忙去店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问过小罗了，组织上也没给你下任务。
5: 二林，我问你，你们地下党？
4: 咱们地下党。
5: 啊，行，咱们地下党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杀鬼子的？
4: 是啊。
5: 那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为啥不带我去杀鬼子呀？我今天到店里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啥时候带我去杀鬼子？
4: 嫂子，你听我说，我们地下党杀鬼子那讲究方式方法，一切行动啊要听组织上安排。我知道你恨小鬼子，我知道你要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可是那得有策略才行啊。你今天这样冒失去找我，多危险啊！
5: 是，我看出来了，你是怕危险。你瞅你在那帮小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儿，你还哪还像个中国老爷们儿啊？
4: 我那不是怕你危险吗？
5: 我危险？我要怕危险，我就不参加你们了。我知道，我今天又坏了你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不愿带着我干，以后我就自己去。
4: 哎，

0: 要是有发子弹就好了。我想死，却拿着一把空枪对着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可笑？
1: 还笑呢？还，你有什么过不去的？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
0: 你能给我？

0: 我一个活着的理由吗？
1: 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你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别犯傻好不好？
0: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1: 你还有田三林呢，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对不对？
0: 可是我在乎的人呢？可是我在乎的人呢？
1: 你还有你爹，你不在乎你爹吗？
0: 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让我离开北平。可是，我怎么可能走得了？怎么可能？
1: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留在北平。就你做的那些事儿，日本鬼子早晚不会放过你的。悠悠，去上海吧，那边机会多，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你帮我是可怜我，还是怕我跟你争田三林？
1: 说心里话，都有。但是我佩服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妈的小鬼子！可是我不敢做什么。

0: 来
1: 来。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丈夫。よし。妈妈的病了病了的，带妹妹回去看看的干活。
0: 哎
2: 不看了，行了吧？不看了，不看了。走走。

0: 我们求见阳的事情，他是在向我们示威吗？他是在变本加厉，一天之内，哈奇奇、浅田大佐为什么一定要救他？就算他军衔比您高，也不能这么直接干涉我们特高科的事情吧？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什么秘密行动。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就带人去田大林的工厂，一定要搜查出他犯罪的证据。哎，哎，这都忘掉。客栈，亮亚有企图逃跑。
1: 你要不要去一趟？人在哪里？
0: 现在被扣留在六国饭店，
1: 让田三林去救。对了，把监视梁雅优的人撤下来，去监视田大林。
0: 科长，那梁雅优那边怎么办？田三林绝对不会让梁雅优走出北平城一步的。
2: 不用管他，所以你们没事吧？你怎么才来啊？日本人差点把我们……
3: 我都知道了，听他们说了。
2: 你没事吧？您这么大人物，我这点小事儿还劳您费心啊？我没事儿。你没事，
3: 我有事儿。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吧？我怎么跟你作对了？哎，我冒死把悠悠给你送出去，为你好，对他也好呀。对我有什么好说？
2: 怎么对你没好处啊？要是他走了，梁家的所有家产不都归你了吗？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3: 我田三林是这样的人，我田三林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哼，是，我是想借他上位，啊，我也想着更多的产业，可是我有良心，我不能害他吧？
2: 我也没少害他呀，你看他，成天醉生梦死的，看着都不忍心。醉生梦死也比被日本人弄死强。你们这俩傻娘们儿，别看了，越看越心疼。哎，我问你啊，我俩要是都被日本人抓了，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呀？
4: 什么乱七八糟！你说谁呀？干嘛呀你？哟，田三，梁家大小姐你也敢动啊？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啊？吓了我狗眼！吓了我狗眼！吓了我狗眼！够了，行。啊
3: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悠悠，你怎么想我都没事儿。现在先跟我回去，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行吗？我哪儿
4: 也不去，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3: 现在老板不在家，我必须得对你负责任。现在谁敢动你一个指头，我就跟他拼命，明白吗？
4: 是吗？
5: 不好意思，你的人借我用一下，谢谢。

0: 了，你咋整啊？
1: 我再想办法呗。
0: 你先别急着赶我走，浅田那事儿你打听咋样了？
1: 现在啊，还真不好说这浅田干嘛呢。哎，我大哥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
0: 没有。
1: 奇了怪了，我今天去那儿看，可没有通行证，根本就进不去，而且他们还不挂番号，但看起来级别啊，好像不低。门口站双岗，一般人真靠近不了。
0: 那就再想别的招呗。二林，最近有啥新任务吗？
1: 任务倒是有，不过交给三林了。
0: 三林，他也是咱们的人呢。
1: 他倒不是，他就为了钱呗。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可话说回来，这小子现在越来越像汉奸了。从小啊，就爱想歪道。最好别招他，什么事儿容易好事变坏事。
0: 二林，那你想办法给我点任务呗，你看我能干点啥。
1: 嫂子你放心，到时候任务啊多的是。哎，我明天回趟家，也不知道咱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娘的气消没消。行了，嫂子快吧，早点休息。
2: 奶奶做的馒头好吃吧？
3: 好吃。
2: 你尝吃。
4: 祖奶。
5: 哟，大娘，吃饭了。嗯。大娘，谁惹你生气了？我妈雷子帮你出头。
4: 谁敢惹三爷亲娘生气啊？我找他算账去。
2: 来，你们吃了吧。
5: 啊，吃过了，吃过了。
2: 你两个怎么来了？三连没一块准来啊？
4: 三哥忙着呢，吩咐我们俩来一趟。
2: 有事啊？
4: 搬家。
2: 搬家？我搬家这不住的好好的，这前院后院大伙处的都挺好的。大玲，大玲知道啊？
5: 三哥都安排好了，您就搬吧。
2: 搬，那搬吧，搬吧，这些东西都给俺带走哈。嗯，
5: 行吧。
2: 这管子嘛，就别碰坏了啊。
1: 哎，嫂子。
0: 爸。
1: 坐下，我跟你说句话。
0: 哦。
1: 嫂子，你不是想帮组织做点事儿吗？现在正好个事儿，根据地啊需要一批药材，老崔呢已经去弄了，但有批盘尼西林得我亲自去接。送药品的同志啊会化妆成鱼贩子，那盘尼西林啊就藏在鱼肚子里边，一会儿我去趁买鱼的计划把药拿过来，你在路上等我，我把鱼交给你，你再送到联络点就可以了。
0: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直接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不就行了吗？
1: 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我是料理店的厨子，我去买鱼啊别人不会怀疑我。
0: 那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买鱼人家就怀疑我了。
1: 街头的事儿你毕竟不熟悉嘛。
0: 是，我是没经验，你们老不让我去，我啥时候才能有经验啊？不就几条鱼吗，又不是让我跟鬼子拼命。
1: 王慧云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干地下党啊他不是逞个英雄，不是比谁胆大比谁不怕死，组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咱们能顺顺利利把任务完成。你把这趟活干漂亮了，下回啊我让你亲自接头怎么样？
0: 行，反正让我杀鬼子就行。
1: 那行，10点钟啊北华街西边路口，到时候咱们见面啊。
0: 放心吧。
1: 好。
0: 哎，不吃口饭了。
1: 不吃了。
6: すみません、通行証の提示を。
7: バカ野郎、憲兵隊は公務隊ここを捜査するなんて許可証必要あるかよお前。
6: すみません、工場は徴用されました。出入りには通行証が必要です。
8: どの部隊に徴用された？
6: すみません、それは言いません。もしご用でしたら憲兵隊本部の方へご申請ください。
8: 長官は

0: 子。乱跑，小仙叫花子把你拍去了。
1: 娘，我要
0: 小宝乖，再回去让爸爸给你买，好吧？
1: 不嘛，
0: 不听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走，走回家啊，再走啊！
1: 我就要，我就要，
0: 小宝乖，哎呀，
1: 我就要，
0: 怎么这么不听话？走，再回家啊！
1: 谢谢阿姨，
0: 拿着吃吧，谢谢。

的困难。

0: 府啊，这是。错了错了，你走，
1: 没错就是这儿。你那白脸，
0: 哪里没得字啊？
2: 大娘，这以前的村儿多苦啊啊！你没想到吧？现在三个都有本事，又那么孝顺，有这么一个大宅子，你肯定舒服。
0: 那咱来了，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1: 这您就别管了，以后您就住在这里面。走吧，
2: 走吧，走吧。

0: 小泉师傅，你怎么才来啊？佐佐木部长他都要到了，昨天不是说好把所有的料理都准备好吗？
1: 送鱼的来晚了，今天
0: 夫人她都已经着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准备吧。
1: 马上，求他妈的。
0: 小泉师傅，你夫人又来了。

0: 不及了是不是？
1: 不说给你带回去吗？现在跑这儿来了，干嘛？全在这儿呢，这鱼啊。
2: 哎，小娟太太，你来了。哎。
3: 陈俊，
2: 布山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吗？
1: 马上，马上，马上。
2: 小娟太太，这回来店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没啥事儿，我就来看看。
2: 哦，哎，你这个篮子……
1: 夫人，那是鱼。今天买鱼的时候多带了几条，我这媳妇儿嘴馋，就喜欢吃鱼，等不及了。我说晚上给她带回去，追这儿来了。你看你，太丢人了。
3: 我等你，我等你，再等等啥时候去啊？你干啥事儿都磨叽，还不如我自己来呢。
1: 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我什么时候磨叽了？用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3: 你咋的了你？啊！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当厨子这么长时间，我沾你啥光了我？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啊？铁砂掌是不是？一碗长铁砂掌了啊？
0: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铁砂掌，我告诉你，
3: 你干啥？你还要抢我呀？
0: 就是
2: 夫妻两个人有话好好说嘛。小娟太太，请你把鱼拿回家。哎，
1: 赶紧回去。
2: 小娟师傅，布展马上就要到了呢，先把工作做好。
1: 是夫人。

0: 小泉师傅，
1: 没想到你的太太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不早点带来给我们看看啊？
2: 漂亮什么呀，就是乡下婆子，我怕带过来闹笑话。
1: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外人似的，亏了我还总在夫人还有先生面前说你好话呢。
2: 行行行行，我不对，下回啊我把他带回来挨个给你们请安，行不行？
1: 算了，这次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英子，过来帮我一下吧。
0: 啊，

0: 看多看啊，看多看坏了晚上不亮了。
1: 你这
0: 真容易舒服吗？
2: 舒服吗？不舒服，还心里突突的。
0: 没什么好突突的，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好好坐着，软和吧这椅子。
2: 软和，坐不稳呀。
0: 踏踏实实坐着以后啊。
2: 那是在老百姓住的，哎，你看，你看这砖，你看，哎，你看这雕的花，你看，你看，你看这瓶，你看这些，哎呦，咱们哪有啊？有咱庄的老地主要来了，那不吓得尿裤子了。欧康，这不你看，你看看，吓死俺了。黄康，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也背了业住的，哪个不敢碰？
0: 你记着呢，现在这大院子、大房子，还有这大花床，哎，都是你的啊！不，你记着啊，以后这就是田府，你是谁？你就是田府的老伯爷，儿臣给您请安了。
2: 哎，俺问你，滚！你说实话给娘啊，你是不是在外头干了汉奸了？

0: 你这想拿下了？我二哥是八路，那我是这个，人八路能要他？啊，我能去看看去？
1: 那你这房子，
0: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跟二哥都商量好了，他负责在外面忙活鬼子，我就负责挣钱，等着以后我是再发达一些，说不定我还能贴补他呢。
1: 这是真的？
0: 你想想，咱这是深宅大院，二哥来来回回没人看见，是不是？咱以前住那个破杂院，你说他这进来出去的，那里边外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万一哪一天谁认出来，再给捅到鬼子那儿，那么麻烦了。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啊？你真是啊！那咱住到这里，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0: 哎，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我也不能亏待他，这个都给了。哎，说不定人现在天津买的小洋楼已经住上了。
1: 哦，俺寻思着呢，俺想着这个贝勒爷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能便宜了咱们呀？他放着这不住。
0: 你想不想着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得给你买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住上了吗？
1: 你还记着呢？
0: 没事，别往厨房瞎溜达啊，有人做饭。你要实在觉得闷得慌，给你找几个丫鬟，给你按着背，给你按着脚啊！当媳妇儿时候没享受到，现在都让你享受上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1: 好啊？
0: 好，你不答应的痛快点。
1: 好啊！

0: 嫂子，今天我在北华街路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去了，就是去的晚点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比这事还重要？
1: 有点事儿。
0: 嫂子，你现在是组上的人了，做事情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跟安排。接头这么重要的事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让你继续工作啊？
2: 你听我说，嫂子，我们地下党啊不是开饭馆的，想来就来。
0: 嫂子想清楚了，要真干不了的话，早点撤，继续跟我大哥过日子去。
1: 看见小豆子了，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看见个小男孩，穿着跟小豆子一样衣服，也是虎头虎脑的那样，我就迷糊了，跟了一会儿，耽误时间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又坏你们规矩了。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也不用特意去店里边去拿趟鱼去，实在不行的话我让小罗去送到联络点也可以啊。
1: 二林，你为啥那么怕那日本女的呀？
0: 我怕她干嘛呀？
1: 那你为啥在她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
0: 是不是工作需要吗？
1: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为了任务，为了打鬼子，可是你在他面前那样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了，看着真让人难受。
0: 嫂子，这鱼从料理店拿回来就这些吗？
1: 对呀，就这些，都搁这儿呢。
3: 小轩师傅，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4: 白天有东西好像落在前台了，我去找一下。
3: 嗯。今天在后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它掉在地上，我就顺手捡起来了。
4: 啊，太谢谢你了，我们家那口子馋嘴，这找不着了非跟我急不可。
3: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4: 谢谢你啊，那我去睡了。
3: 哎，小泉师傅，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这个鱼的肚子里有东西吗？

0: 干我们底下工作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这么相信别人，你就不怕别人会出卖你吗？
1: 你这是
0: 田二林同志，我是共产国际的，你这次幸亏遇到了我，下次小心。
2: 就是田大林那口的话，他可可惜要走啊，其他过了肯定挖了一个的。
3: 我那许多啊，本当に誰らな方々ですか。
4: 私も移送の途中でこれほどの被害を被るとは思ってもみませんでした。修理は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が、国内から技術者を呼び寄せるというのは現実的ではありません。ケン・ダーリンはいわゆる天才、我々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な存在です。
3: 私とは専門の勉強はしないよ。
4: 彼のような天才だけが短期間で電子機器を修復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また機密保持の観点から言っても彼ほどの適任はいないでしょう。なぜなら彼は自分が何を修理しているのか全く知らないわけですから。
3: なるほど。あなたは安心してください。俺を一緒に頑張ります。
4: 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5: 来，我伺候伺候您，怎么样？好点没？
6: 三林，你要是真为我好啊，挖个坑给我埋了，省得我在这儿活受罪。
5: 挖个坑把您埋了不是什么难事儿，您倒是一了百了了。悠悠怎么办？
6: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凡事都得有个分寸。
5: 怎么，您这又叫上我了？是，您是我老师嘛，我可没少从您这儿学东西。以前呀，您老是想着方子想弄死我，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记恨您，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位置不好做呀。最近我就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无毒不丈夫。以前为了挣钱呀，为了让所有人俯首称臣，那就玩人命的往上爬，总是以为拼命爬到了山顶吧就能歇下了。可是谁知道到了山顶往后一看，一堆人跟着你往上爬呢，你不把他们推下去，你就得被推下去。
6: 我呀，就是你给推下去的。
5: 您是日本人给推下去的，我早晚也得被日本人推下去。您现在在医院里，我接了您的位子，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啊，但是赢得不光彩。我田三林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让所有人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是我是条汉子，我等着您，我等着您出了院，没鬼子在中间做鬼，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
6: 算了算了吧，你呀，只要别把悠悠牵扯进来，什么较量不较量，我这儿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5: 悠悠啊，你放心，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让他走。我对悠悠已经没什么非分之想了，因为他压根就没看上过我，我只是把他当个妹子。但他太简单，高木我了解，他有多阴险我也知道。悠悠这会儿走，比留下更危险。

白菜，大萝卜啊，洋芋呢？大陈椒，韭菜啊，菜条。

跟踪我，这件事我听说了。

0: 哎，我找一下浅田大佐。我是修理厂的田大林。你好，浅田先生。我遇到点麻烦，外面有几个人在跟踪我。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在华兴旅社外面。好，那我在这等着。
1: 是今儿的报纸，
2: 是今儿报纸。
3: 让开！让开！
4: 太君，这都是误会，我们是高木科长。
2: 闭嘴！
5: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忘了，那边有好多座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叫段正。姓段表真的是啥呢？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串头人，串头后代子孙了嘛。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

0: 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

0: 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 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

0: 房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

0: 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

0: 哎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4: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

0: 谢一名主持人小孩，请给我指示。
1: 收到。
2: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拓滇协作三十年来，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共进，双方发挥人才、市场、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优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三大经济发展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印发实施。
1: 迪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0: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等高原特色富民产业，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1: 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文旅双向奔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1: 福贡县洛马登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

0: 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1: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0: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轻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制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2: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板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0: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
3: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成功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0: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
4: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0: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
5: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连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6: 30载山海携手，上海精准赋能秘境怒江，以农文旅融合激活生态资源，以品牌带动人才帮扶，筑牢富民根基。从乡村微改造提质美颜到特色产品走出大山，深挖禀赋量身打造的帮扶与各展所长携手共进的合作交相辉映。互滇协作在怒江实现了由书写帮扶到造血振兴的蝶变。站在新起点，互滇协作持续深耕细作，做实连农带农长效机制，怒江也将持续书写好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的边疆答卷。
7: 9月2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省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8: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纵深推进全省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0: 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扩容提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整治，抓实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务实招商引资，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要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要落实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引导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要抓好两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贯彻落实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字转型为牵引，以依法治档为保障，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及档案教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迈出实质步伐，档案信息化工作水平明显提升，档案治理规范有效，档案资源丰富优化，全省档案资源总量较“十四五”时期增长20%以上，档案利用服务高效便捷，档案开放程度、开发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跃升，档案安全防线稳固可靠，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增强，档案科技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坚实。
2: 黎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
3: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4: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迪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同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
5: 20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是，交易是钱是有120吨啊，2025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吨啊以下。
4: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
6: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4: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

0: 以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
1: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0: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
2: 激活水库、泉库、粮库、碳库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3: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
4: 进入9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
5: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
6: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4: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
7: 看了进经过的地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金收入。
4: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常态化进村入户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
8: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9: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4: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9月22号，云南省领导干部十大前沿知识讲座第157讲在昆明举行。中央民族大学知行讲席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俊清应邀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讲座。
10: 昨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11: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塘水，丝弦情深，山水同 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

0: 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
1: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2: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0: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睦邻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
3: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0: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4: 云南低空应用场景拓展、运营服务优化、低空经济的发展活力持续涌动。近日，云南首次举办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加强与海外项目对接，为云南低空装备加服务走出去搭建平台。
5: 活动现场，省交发公司、省低空产投公司、省低空飞服公司演示了无人机在物资调运、高速巡检、中继通信等领域的低空作业能力。装备制造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就无人机装备适配场景和低空运营服务等进行现场推介。
6: 我们做了云上千果大数据平台，然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服务了50000亩千果土地，为每亩千果降低了42%的成本，也有了29.4%的增产。带着我们专业的这个飞手人才队伍去服务海外市场。
5: 活动现场，海外项目投资运营企业介绍海外项目低空应用场景及装备技术等方面需求。省商务厅、省国资委、昆明海关等部门进行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此次低空经济海外应用场景对接路演活动，为海外项目低空经济应用场景与我省低空制造运营服务企业供需对接提供了平台。
7: 海外的新能源电站的智能巡检，这个应急救援，还有物资保障，包括我们的一些防火的监测啊，这一块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很大的合作的前景，把我们的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产业链，还有中国的这样的智慧的解决方案，带出海，走向全球。
0: 9月22号，云南省老兵永远跟党走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云南农业大学，通过线下主会场加线上直播形式设置情景短片、老兵宣讲、红色展演等内容，讲述长征精神与云南新时代退役军人戍边守边为民服务实践相结合的生动故事。中国消防中程卫士董永山、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赵家清等结合自身经历做主题宣讲。
8: 通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我真切读懂了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我们将以老兵为榜样，延续红色精神，勤学实干，挺膺担当，用青春力量建设云南，报效国家。
9: 我们将持续拓展全省高校宣讲阵地，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广大云岭青年传承红色星火，厚植家国情怀，为强国复兴和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力量。

0: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超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0%。铁路部门提前统筹部署，计划加开多趟动车，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和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需求。
1: 9月22号，云南民族大学与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开班仪式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举行，双方将联合开展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立足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赋能行业未来的创新实践，把项目打造成为全省产教融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
2: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5条情定云南婚庆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和婚旅消费需求。线路包括滇池桃花里、金婚银婚浪漫旅居交友、红河山海梯田、普者黑金婚银婚旅拍、景迈山1314茶山恋、滇西边境5城多民族婚庆康养主题线路，串联非遗、茶文化、民族婚俗等特色文旅资源。
1: 9月20号，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的为期2天的2026年云南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说课比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层层选拔，全省共有215名教师入围省级比赛。赛事已连续举办10年，成为推动全省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质增效的重要平台。
3: 金秋至，五谷熟，云岭迎来收获时节。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迎接丰收的喜悦。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

0: 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叔叔您好啊，就是听说

0: 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2: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

0: 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弓
1: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
2: 对吧？
1: 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0: 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

0: 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0: 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5: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6: 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7: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4: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5: 我们走啦。
8: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5: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9: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5: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8: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9: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8: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9: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5: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9: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5: 那些胶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10: 那是什么呀？
6: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9: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5: 亲戚们？